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早上的8:01，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本周的当班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在907早高峰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当然在节目当中啊，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

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上半年的最后一天。这年初给自己定的小目标完成了多少呢？我们可以把大目标呢拆解成具体的行动啊，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就是在让梦想渐渐落地。我们总是会渴望快速成长，期盼每一次付出呢都能够立刻听见回响。可是真正的蜕变啊，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日常当中。所以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分享，可以把大目标拆解成具体的小目标，让梦想渐渐的落地。这上半年最后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行动去赢得蜕变，抵达想要的未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城区的路况哈。因为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人上班的一个时间哈。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城区的主干道哈。城区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需要关注到的就是城区这边呢，桥东的这个位置哈、在惠泽路的这个位置，那么惠泽路与健康北路相交的路口，那么惠泽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桥东这一边哈、需要关注到的车多缓行或者是拥堵路段，那只有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的具体路段。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哈、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是在扬州北路的这个位置哈、也就是扬州路实验学校东二门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一段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那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段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灌河路这边。具体的位置呢，也就是在中凯城市之光小区的这个位置哈、灌河路向东延伸，那么这边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具体的跟大家关注了一下我们桥东跟桥西的主干道啊，也是关注了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那希望大家行驶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关注到城区的具体路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我县一些路段施工。那么跟大家首先关注到的是因S345省道沿河三桥东桥头至新兴北路段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自2026年6月28日至2026年9月30日，对灌南线S345省道沿河三桥东桥头至新兴北路路段实行部分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行人要遵照交通标志指示同行。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因X301梦

星庄境内 X303， 梦星庄境内 X306， 里吉境内 Y457， 梦星庄境内下川 G25 长深高速工程施工，自2026年6月28日至2026年10月31日道路半幅封闭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按指示牌通行， X306 货车禁止通行，请过境货车由 S345老 S235绕行，谨慎驾驶，安全通行。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我们县的一些施工路段哈，希望大家行驶到这一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按指示牌通行。

好啦，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一些路况哈。当然，在907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大家呢，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我们也是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家长朋友呢也是带孩子有一个远程出行哈。那大家在出发之前或者是回程的过程当中，咱们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短暂间歇后梅雨又要发力了。那本周江苏呢也是开启了多雨模式，受切变线和副高影响，6月29日夜里至7月2日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持续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暴雨，局地需警惕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近呢雨水还是比较频繁啊。那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那6月30日苏南地区呢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暴雨，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请大家要注意防范。那另外明天苏南地区呢中到大雨，苏南南部暴雨，7月3日后期至5日受副高边缘影响，全省多雷阵雨天气。7月5日受华北低热压影响，淮北和江淮之间有5至7级的西南风。另外呢，在气温方面啊，本周江苏气温呢是呈北高南低这样的分布哈。那淮北地区呢，基本是维持在32到34度，那其中徐州西北部地区呢可达35到36度。另外呢，受到降雨影响的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气温是略有回落，维持在27到32度。这两天呢雨水又比较频繁，温度呢又比较高，所以相对来说体感呢并不是特别舒适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那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9到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那这两天呢雨水比较频繁，所以大家外出呢咱们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本周的当班主播小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家防总于29日18时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日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8点至20点。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6月30日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好的，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近日，花果山下行系列悟空置景数字沙龙在公共安全联合创新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公安局海州分局与市安防集团联合主办，以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智慧警务建设为主题，聚焦警务内网场景下 AR 系统的部署运维、架构适配与场景落地，为警校企三方搭建了一场高效务实、深度碰撞的精品交流对话平台，推动我市安防产业与公共安全深度融合。近年来，市司法局深耕联心源服务品牌，整合多方资源，建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通过开通绿色通道、组建专家律师库、前移服务阵地等务实举措，构建起全链条未成年人法治保障体系。今年以来，共受理未成年人法援案件481件，开展普法活动10余场，汇集青少年近1000人次，用法治温度守护港城少年成长之路。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暨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比赛27日在雷宾港花果山酒店开赛。记者赛前探馆发现，赛事现场设置的科技助残辅具展已提前引发关注。一批聚焦残障群体生活、出行、康复需求的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其中无需辅助即可独立行走的自平衡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成为现场焦点。记者29日从江苏省总工会获悉，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批复2026年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项目资金，江苏工会申报的24个项目全部获批，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共3100多万元，加上省市县3级工会配套的3600多万元，项目总资金规模超过6500万元，预计全年可精准关爱服务职工8.5万人次。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9日上午茉莉花开墨韵留香书画作品展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幕，来自灌河流域四市五县的书画名家齐聚一堂，以笔会友，以墨传情，共同推动区域书画艺术交流发展。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要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现在呢正值孩子们的这个暑假哈。那么暑假期间呢，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就是安全这方面的事情哈。因为夏天呢，水边可以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消暑游乐场。这看似平静的碧波之下，暗流、深坑等等潜藏的危险呢，却在悄悄埋伏着。一不留神呢，就可能让戏水变成溺水。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啊，平时呢也一定要多关注，多一份留心，就多一份安心。溺水是造成青少年意外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危险的往往是隐藏在看似平静的水域当中，像河道、池塘、水库、水坑、工地积水处等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都是暗藏致命风险。哪怕是浅水区，也可能因为滑倒、水草缠绕、腿脚抽筋等等这些突发情况，引发溺水意外。这不同年龄段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啊还不一样，比如说四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呢，主要是家中的蓄水容器，比如说水缸啊、浴盆啊等等。所以对于四岁以下儿童啊，那么在家中洗澡的时候，大家呢也一定要多关注啊，千万不要离开孩子。那么5至9岁儿童溺水高发地点呢，它会涉及到比如说水池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等。那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呢就更大了，主要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等。溺水事故发生突然，施救难度大，一旦发生，不仅会给孩子带来无法挽回的生命伤害，也更会给整个家庭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所以在假期当中呢，一定要告诉孩子

们哈，一定要拒绝野游，深刻认识溺水的严重危险。主要就是在身边呢，一定要告诉他，主动的去远离这些危险。在生活当中，溺水危险行为啊，大家呢还是要避免哈。平时呢要多跟孩子普及，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或者结伴下水游泳戏水，这个呢是不可行的。就是当孩子在水边玩耍或者是游泳的时候啊，身边呢是应该有成年人保护的。那么在发生危险的时候能够救助，如果说成年人临时有事儿啊离开，孩子呢这个时候应当是跟随家长一同离开，绝对不能够独自停留玩耍。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会突然有个事儿啊，接个电话啊，觉得孩子这个水性还不错哈，于是呢就让孩子一个人在泳池里面玩。这样的做法呢也是不可取的，即使是有突发的情况，咱们呢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另外呢还有危险的行为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前往没有救生员、没有救生设备、不熟悉水深水流和水下障碍物，而且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游泳或者戏水。凡是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场所，都可能在玩耍的时候陷入危险境地，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冒险。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危险的行为啊，大家呢也要注意，就是在岸边水面或者是水中做跳水、打闹、憋气、潜水等等，这一些危险行为也是不可取的。这些看似好玩啊，实则呢是暗藏危险。野外水域呢深浅不明，水底情况呢又不清，盲目跳水可能会撞伤头部，无论在水边还是水中打闹，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出现滑倒的情况，可能会掉入或者是没入水中，这慌乱间啊呛水，进而会引发溺水的危险情况。那么没有专业教练在一旁看护的时候呢，憋气可能会导致缺氧、晕厥，瞬间失去意识，而潜水的时候呢，更不容易被旁边的人注意到而施加援助。水域危险呢，往往是藏在疏忽大意之中，所以孩子呢，一定要前往有救生员、救生设备等的安全场所游泳，遵守场所规则，不做这一些冒险动作，这样呢，才能够安全的去享受水上乐趣。暑假期间啊，可能家长朋友呢，有的时候也会带孩子啊到海边，或者是到其他的这个水上乐园去游玩哈、啊。所以家长朋友呢，即使带到这些地方哈、啊，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咱们还是要注意孩子的安全。带孩子外出呢，大家一定要掌握孩子的行踪，就是避免孩子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我们要做到，比如说孩子去哪儿了要知道，孩子跟谁去了这个要知道，孩子去做什么了要知道，孩子何时返回这个呢也要明确知道。就是我们在看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到哪一些细节呢，就是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哈、还有就是咱们看护孩子呢不要分心，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任何时候呢都要有专人看护，也要教育孩子啊，多跟他普及，见到水咱们绕道走，没人陪不要下水，不要和小伙伴单独下水。当然啦，对于家长朋友呢，咱们还是要学习一些比如说心肺复苏啊、溺水急救等等，这一些操作有备无患嘛。那么在这里呢再次强调大家啊，这溺水事故呢往往是发生在一瞬间，所以也是希望每一位孩子敬畏生命，远离危险，每一位家长朋友都能够紧绷安全之弦，落实好监护责任，用一份用心守护换来孩子们的平安一下。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很容易将病菌直接吃进我们的肚子里，感染之后呢，患者还会出现比如说腹痛啊、吐泻啊、这个等等这些症状，就是严重者还可能会发生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等情况。所以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沙门氏菌耐热性呢又特别差啊，高温呢可以彻底的杀灭，所以大家在食用这种消暑菜，尤其刚刚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凉拌皮蛋哈，皮蛋呢，咱们食用之前最好是蒸煮5到10分钟，尽量不要去生吃。还有老人、小孩等等肠胃比较虚弱的人群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煮熟之后再去食用。就像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果切的卫生情况哈，冰镇果切呢也是很多人在夏天的消暑伴侣哈，但是呢瓜果切开之后它存在很高的细菌滋生风险，所以对于我们家里没有吃完的鲜切水果哈，咱们还是应该及时的用干净的保鲜膜或者是保鲜盒密封之后冷藏，并且尽快使用完毕。那再次食用呢，大家可以切除表面1至2厘米厚的果肉之后再食用，降低细菌摄入风险。一旦说出现了一些情况啊，高热啊，或者是意识模糊，无法进食，正常进食的这种情况，咱们还是要立即就医，千万不要自行盲目服用抗生素，以免因为用药不当扰乱我们的肠道菌群，延误治疗。

0: 好啦，关于夏天的食品卫生问题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关注到了。希望大家在夏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哈，平安度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很多家庭呢习惯把这个锅具哈、洗洁精还有抹布等等这些物品堆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就是这种看似高效的收纳方式哈、其实也是暗藏致命的风险。消防员介绍哈，燃气灶具漏气多数呢不出现在这个灶具本体，而是发生在燃气软管与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头处。如果频繁的从灶具下橱柜里拿取物品，很容易拉扯或者是晃动到燃气管，造成燃气管接头处发生位移以及固定接头的螺丝松动，燃气呢就可能从缝隙里面泄露出来。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平时呢使用燃气灶之后啊，应该立即关闭燃气灶开关，切断气源，避免在燃气灶下方柜子里放置过多的厨房用品。取放的时候呢一定要谨防刮蹭哈、拉扯燃气管，定期的去检查，防止接头处出现松动，发生漏气的危险。如果说不慎发生了燃气泄漏，大家呢也千万不能够慌乱哈、牢记正确的处理流程，立即的开窗通风，立即关闭燃气灶开关，或者是气瓶绞阀，切断气源，同时打开门窗通风散气，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不要情急之下哈、打开排气扇进行通风。排气扇呢是通电的。另外呢一定要杜绝一切火源，不要开关任何电器，更不要动用明火。穿脱衣服呢会产生静电，可能会引爆空气当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转移到室外安全地带之后啊，再拨打燃气公司及119报警电话。此外，想要第一时间发现燃气泄漏险情，大家必须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在家中呢规范安装燃气报警器。所以听完了之后啊，大家呢可以回去自查一下哈。尤其在燃气灶的下方呢，大家不要放置特别多的物品啊，拿取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不要碰到这个软管。

那么在907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热点。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很多朋友啊也已经到了工作岗位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

好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关于儿童近视防控配镜的这样。

一个话题哈，就是近年来大家呢也是发现青少年儿童近视高发，就是有一些家长呢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价格动辄数千元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真的靠谱吗？眼科医生也是指出啊，如果说发现孩子近视，家长呢也一定要带孩子去专业的医疗机构验光配镜。如果说孩子符合使用专业的近视防控眼镜的标准，想要实现预期防控的效果，大家既要科学配镜，也要规范的去使用。随着近视防控技术的发展，这个眼镜的功能啊，从单纯的矫正视力延伸到延缓眼轴异常增长，选择合规的防控镜片可以一定程度延缓眼轴增长幅度。但是啊，不是配了近视防控眼镜就一劳永逸的。医生表示啊，防控镜片的干预效果呢，与每日佩戴时长是正相关，规范要求为日间全程佩戴，单日佩戴时长呢不少于12小时，仅上课时段短时佩戴，防控效果它会明显的下降。选购这个近视防控眼镜呢，大家一定要验配精准度。那么该类镜片中心区域呢，需要与瞳孔精准对应，瞳距、瞳高测量精度，还有镜框的适配度，还有验光度数的准确度，这些呢都会直接决定最终的防控成效。医生呢也是特别提醒啊，就是家长呢不要以为镜片越来越贵，就是越贵越好，一些家长呢就存在价格等同于效果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偏差，就认为售价越高的这个镜片防控效果它就越好，这是不对的。市面主流防控镜片呢，依据技术路线分为四大品类，那各类镜片呢都有自身的优缺点，所以家长呢不要依据价格高低盲目的去选购，应该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眼科医师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进行精准挑选。另外呢还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咱们也要遵从医疗指导哈，就是每到3个月一定要带孩子去复查近视度数、眼轴的长度等等关键指标，如果说近视出现了进展，是需要及时的更换匹配度数的镜片。那么在各类护眼手段当中，保障青少年每日不少于2小时户外活动，这个呢是成本最低的基础防控方式。尤其现在孩子们正值暑假期间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平时工作又比较忙碌啊，一天在家的时间呢也是比较少，所以下班之后呢，咱们还是要多带孩子到户外去活动活动哈，放松一下孩子的眼睛。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提到了关于孩子们近视防控眼镜配镜的这个话题哈，真的不是说越贵越好，最主要是适合孩子哈。另外呢，就是配相关防控眼镜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佩戴方式哈，还有就是要遵从医疗指导，尽量做到定期去复查近视度数。另外呢，就是大家平时还要保障孩子们每日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是成本最低的基础防控方式。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暑假安排啊。各位听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咱家如果有孩子的话，暑假呢是如何规划的呢？暑假呢是一段比较漫长又重要的时间啊，有时候呢，一个暑假过后，孩子的学习生活状态啊会发生巨大改变，所以暑假计划呢真的非常的重要。一份好的假期规划可以让孩子在假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合理规划时间，学点东西，做点有意思的事情。那孩子在暑假期间呢，过得也丰富啊，那父母带娃也会轻松很多。所以大家在孩子暑假期间啊，也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那这个假期计划呢，就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在做这个假期计划表的时候，咱们也一定要根据孩子的特点来制定这一份计划表，一定要根据孩子，自身的这个优势哈，比如说看看他哪些成长当中的优势是值得发扬的，有哪一些成长目标是希望在这个暑假，达到的，就是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第二呢，就是学习计划呢，一定要突出重点，不要平均用力哈。就是在制定暑假计划之前，可以问一问老师，孩子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对于老师提的合理建议，咱们也可以考虑到孩子的暑假计划当中。还有就是学习时间、作业时间、体育时间、休闲娱乐，这些都要交替安排。可以列出孩子的心愿清单，比如说假期里我最想做的三件事，学习跟圆梦，这样才能够相结合。另外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就是聊到了，就是我们在暑假期间呢，也一定要多带孩子到户外去活动活动哈。在假期当中呢，多带孩子去亲近自然，尤其暑假前的前两周，这也是最好的时机，主要以放松为主嘛。父母呢，在暑假的前两周可以带孩子呢到，外面去玩儿。比如说，我们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带孩子去一个，他喜欢去的地方哈，或者是来一次长途旅游，加深亲子关系，拓展孩子的视野跟见识。那到中期的时候呢，查漏补缺，以学习为主哈。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商量着一起制定一张暑假计划表。当然，在计划表当中呢，不仅要读书，还要做家务啊，帮家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多读书，还有就是户外锻炼的时间。那最后一周呢，就是以收心为主啦，主要是调整状态哈。所以呢，希望每位家长朋友哈，这个暑假计划表呢，一定要帮助孩子做好，也愿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好啦，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的锁定收听。那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

0: 国际化营商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3: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魅力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同心筑起，聚力前行，我先开展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县人大常委会召开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茉莉花开，墨韵留香书画作品展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同心筑起，聚力前行。6月27号，我县开展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县领导高湛、吴金恩、严超群、巩红梅参加活动，全县各社企职能部门、金融机构负责人、业务骨干以及50名中小微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送政策、听诉求、解难题，精准赋能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分政策宣讲、纾困沙龙两个阶段有序开展。县发改委、工信局、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依次登台，围绕筑起纾困扶持、工业转型升级、质量强企建设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题解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政策细则、申报流程、扶持红利，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县长高湛指出，不管市场如何变化，环境如何变换，县委县政府将始终做企业发展最坚定的支持者，最用心的店小二。各企业家要增强发展信心，抓住稳中向好的经济走势、区域深度融合的开放大势以及冠南厚积薄发的发展态势，以更大力度的进实现更高标准的稳。我县将始终坚持以当好娘家人、服务自己人的定位，坚定不移地与广大企业家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更加关心、关注、关爱企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干部敢为激发企业敢干的最强活力。希望企业家们一如既往地心系冠南、扎根冠南、共建冠南。县委县政府将始终与企业守望相助、命运与共，分享企业的荣光，分担企业的烦恼，让每一位企业家都能在冠南没有难办的事、没有难解的题。随后还进行了纾困解难主题沙龙，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围绕资金周转、要素保障、政策兑现、政务服务等痛点难点现场建言献策，各职能部门、金融机构现场认领诉求，当场回应企业疑问，针对可及时解决的问题现场办结，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

0: 至有着落。
1: 近日，县人大常委会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在县行政中心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龙飞参加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县人大常委会各委市六月份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及七月份工作计划汇报，常委会分管领导分别进行了点评。会议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统筹推进七月份各项重点工作，要精心筹备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围绕经济运行、财政预决算、民生实施项目推进、物业管理提升工程、代表建议办理回头看等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确保各项议题准备充分、审议高效。要组织开展好双月学法、人大代表讲坛等学习活动，不断提升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依法履职能力。要持续开展逢五接待代表活动，广泛听取代表和群众意见建议，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代表建言，切实把代表意见转化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会议要求，要扎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机关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要从严抓好县委反馈问题整改，做好后半篇文章，确保整改见底清零。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人员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工作质效，持续加强作风建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近日，县人大常委会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履职成效助推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龙飞、陆存梅参加会议。
0: 授课中，廖朝兵围绕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源流、时代价值、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他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和履职能力的总开关，人大干部要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重要内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廖朝兵强调，要牢牢把握人大政治机关定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制度自信，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聚焦全县中心工作，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依法履职尽责，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以高质量监督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质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灌南新实践贡献人大力量。
1: 六月二十九号上午，茉莉花开墨韵留香书画作品展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幕，来自灌河流域四市五县的书画家齐聚一堂，以笔绘友，以墨传情。
0: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灌河流域四市五县书画精品力作，涵盖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等多个艺术门类，参展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既展现了灌河流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反映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气象、新风貌。活动现场，来自各地的书画家挥毫泼墨，开展创作交流和技艺切磋，大家围绕书画创作理念、艺术表现手法等内容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书画艺术传承创新路径，以笔墨描绘灌河风情，用丹青记录时代发展。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我县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推动了灌河流域四市五县文化交流发展。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

1:7.8 提升至1:10.3。新华社报道，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

0: 办理了退税。
1: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
0: 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板沟。老人们常说海州南有72道沟，其实何止这个数，当然大沟要数县境最多。要问为什么，说来简单，史上朔向湖大部分境域在县境，几百年来县境一直是一个洪水走廊，因此造就了大沟纵横的地表特征。板沟，一道普通的大沟，在所谓的72道沟之中，它并不出名。一张民国老地图上，今板沟村西的位置标注了一道大沟，北通韩河。韩河是制图的人误记吗？后来查看了几张民国地图，都标注为韩河，这大概是一段时期的河流名称吧。韩河即韩养河，为万公河的尾闾，却是一条十分古老的河道。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韩养河陈志在张家店北观河西，上通大湖入观河。今天以地名的视角在此遐想一回。韩养河最初也许叫韩阳河，因为这一带为韩阳两姓人家的祖居地，至今此地还有一个叫韩李庄的大庄。两姓挑河建庄，庄以姓氏而名，河以村庄而名，还是十分可能的。也许民间还隐藏着一段精彩的地名故事。补充一点，天启淮安府志的海州图上，在惠泽巡检司与新坝墩之间标注一条通向朔向湖的大河咸阳河，这一河名更让人对这里的历史人文产生无限的遐想。再从水利的视角来考察，清中叶以后，朔向湖边有众多的大沟，大多由洪水泛滥冲刷出来的，也有的是为泄洪、灌溉、排涝由人工开挖出来的，如汤家沟、丁家沟、崔家沟、大小廖沟等。韩养河明代就出现在典籍中，板沟是何时现世的呢？在即兴家谱中未能寻到答案。据村里老人讲，很早以前村上有一条大沟阻碍着一庄人出行，一位大善人就在大沟上搭建板跳，方便人们出入，板沟之名就慢慢地传开，后来庄随大沟而名，就叫板沟庄。板沟庄一个革命老区的村庄，民国时期这一带因为地处东灌树三县的交界之处，而成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根据地。1949年后，这里为一个小乡所在地。今天只说这里的建筑。

质变迁。1949年，蜀洪区设有17个乡，唐北利宇为其中的2个小乡。1956年，河区并乡时，唐北利宇合并为新的利宇乡，共计2221户，11042口，驻地为板沟庄。1957年，撤区并乡，利宇、汤沟2乡合并为蜀洪乡，驻地白灶沟。利宇就由一个小乡变为一个行政村。1965年，利宇大队更名为板沟大队。顺便解释一下，唐北乡在北路唐河之北，故名。还需说明一下，1950年北路唐河调尾，旧河道尾闾，即今柴米河。区划调整往往是地名变更最有力的推手，而国家政策也是地名变更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今很少人知道板沟村境曾有一个利宇乡，而乡名的含义更是鲜为人知。回望历史，利宇乡是为了纪念周利宇烈士而命名的。周利宇，板沟人，中共党员，1922年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四军10旅4支队连指导员。1943年在涟水西秦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牢记历史，不忘初心，这是当今思想教育的一个主题。如何更好地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需要每一个人躬身力行。板沟村，一个临河的行政村，新沂河在村北，有板沟、张庄、杨庄、树河、小孙庄等庄子。杨小杨先生，板沟村人，在县人大工作。疫情防控期间，他托人帮我找来了杨氏家谱，此谱载有康熙年间的旧序，为杨氏第14孙杨树平所撰，摘要如下。杨氏家谱序：我祖本山东单县籍，以斯文氏其家，自明洪武初年由武功西爵，世袭千户，分守渠阳，子孙繁衍，杨姓遂为海州望族。又据紫阳堂朱氏家谱记载，元末明初，朱兴字望泉，迁居于淮安府安东县之古寨乡。朱英为第4支后裔，又北迁至海州白灶沟一带。几百年来，各姓人家耕读持家，繁衍生息，其后嗣子孙和睦相处，共同守望这个古老而宁静的小村。小村人家不仅将优秀的家风传承，而且不断发扬光大，涌现诸多优秀人才，光耀着各姓人家的门楣，也烛照着小村前行的道路。曾任淮南市矿务局局长杨玉科，曾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室处长杨其干等是小村的老革命典型，创作了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丰收歌的著名音乐家朱南希，原灌南中学校长杨克田，湘南大学硕导博士杨金龙等又分别为文化教育科技战线上的杰出代表。我到过板沟多次，每一次去时都会揣摩小村之名的含义。板沟二字简洁而古朴，浸透着人迹板桥霜的诗意，让人联想，让人怀旧。彩虹远接天边树，竹浪村姑放鸭回，杨克田雨后，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旧时的小村宁静祥和，时光总是慢慢的，不觉之中催人老。眼前村外大沟笔直，闸口流水淙淙，几片稻田青色连村，几处沟塘一片蛙声，这是新时代的丰收歌旋律。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喂，在拉着吗？啊？拉黑了。
1: 九。

0: 所以故事的结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哦，我知道 ，Follow me，Follow me。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

0: 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贯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贯南县融媒体中心是贯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79755。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贯南支行，地址贯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贯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贯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现代农业示范区贯南骏业新标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大家发现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和前两天已经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啊。没错呢，本周啊，这个梅雨又要发力了。本周江苏呢将开启多雨的模式啊，受到这个切变线影响啊，6月29号，也就是昨天夜间，一直到7月2号白天呢，沿江和苏南地区有持续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暴雨，局地需警惕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那么具体来看呢，今天啊，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7月1号，苏南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南部暴雨。7月3号后期到5号呢，受副高边缘影响，全省多雷雨天气啊。而7月5号受到华北热低压影响，淮北和江淮之间呢将出现5到7级的西南风。那么气温方面呢，本周啊，江苏的气温呢呈北高南低分布，淮北地区基本维持在32到34度，其中徐州西北部地区能达35到36度啊。而受到降雨影响的沿江和苏南地区气温略有回落，维持在27到32度。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呢，也需要注意啊。这两天呢，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西藏、山东以及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啊，所以呢，提醒大家本周这个降水频繁，局地强度大啊。江苏范围内呢，沿江苏南地区需要注意防范，大家出行呢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避开强降雨时段，注意出行安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总之呢，最近的这个气候啊，确实是非常典型的梅雨季的气候啊，整个感觉呢就是有些闷热闷热的啊，上不留神呢、啊、就一身的汗呐、啊。Yeah, life is what you make. 如果再加上这个艳阳高照的话呢，更是感觉闷热难耐，大量出汗啊。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像最近很多这个。比如说景点周边啊，尤其是景点周边啊，经常能看到一些朋友随身携带着那种压力罐装的喷雾。这个喷雾呢也不一样啊，有主流是有两种，而且都是夏季热销的单品。一种呢是那种冷感降温喷雾啊，主打一个户外快速物理降温啊，在这个很多比较热的地方啊，尤其是景点啊，很多朋友会带着这个东西。另外就是这个防晒喷雾，也是日常出门防晒的常用品啊。那么在高温天气下呢，这两类产品被不少人称作是夏日的续命神器啊，很多家庭都会常备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两款用起来很方便的压力喷雾，如果说存放操作方式不规范呢，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的。轻则呢造成皮肤冻伤、呼吸道刺激、眼部过敏，重则引发车辆室内火灾甚至罐体爆炸。所以这个小小的喷雾罐啊，虽然小，但是隐患还是有的，大家可得重视起来。那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场呢，也欢迎大家来这个互动留言啊，大家在夏天家里面会不会常备这种降温喷雾啊，或者是防晒喷雾呢？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喷雾气味刺

喷涂之后皮肤刺痛，或者是你有没有做过长期把喷雾放在车内暴晒的情况？平时都是如何存放压力喷雾罐的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啊，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我们先来说这个凉感喷雾吧这个东西嘉玲也是这两年才注意到啊。以往呢，会觉得哎呀，出门在外手里边拿一个这个手持的扇子，或者是那种带电的这个小风扇啊，就还是挺清凉的了啊。前两年呢，他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冷感喷雾啊，说这个在外面特别热的时候啊，你喷一下，立刻就给你把温度降下来了。当时也试过一下，确实哈，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惊艳的，尤其是出门在外旅游的时候啊，到各个景点，如果你是在户外玩的话啊，哇，真的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喷上一下，一下子感觉特别的舒爽啊。但这个东西呢，它不能往我们的皮肤上直接喷啊，它都是往衣物表层喷的，一喷就能瞬间感受到冰凉啊。像暑期呢，依然奔波在这个补课班路上的孩子们啊，还有家长们可能会备上一两罐啊，或者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呢，可能会给自己多买一些这个，对吧？那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是都会关注这个东西用起来效果如何呀？这个清凉感到底怎么样啊？大家会去着重了解这个产品里面的内部的化学成分，以及随之带来的这个一些影响吗？大家会不会着重去关注这些方面呢？这个冷感喷雾啊，它为什么起效呢？咱们先得来了解一下它的成分啊。它的常规核心成分呢，包括纯水、保湿甘油、食用级香精、薄荷脑。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有两类高危功能性的原料，是乙醇和 LPG 液化石油气。这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

这个液化石油气怎么会用到冷感喷雾上呢？那其实作为这种喷雾这种包装材质的东西啊，这种液化石油气还是比较必要的，因为它是作为高压推进剂的，按压喷头之后呢，将内部液体雾化喷出，液体快速气化过程中啊，大量吸收体表热量，实现短时快速降温的一个效果。而乙醇呢，挥发性强啊，大家。这个都用过这个酒精吧，都涂过，是不是涂完之后是不是有种凉凉的感觉啊？就是这样的，乙醇的挥发性强，它也是能辅助加速体表散热的。而薄荷脑啊，这其中的薄荷脑呢，它不是真正能降低人体皮肤表层温度啊，薄荷脑它就是带来一种凉凉的感觉，大家都用过清凉油什么之类的啊，这里边很多都是含有薄荷脑的，它就是能够刺激皮肤的冷觉感受器啊，向大脑传递一种冰凉的感官信号。原理呢和这个我们吃薄荷糖的时候啊，一呼一吸，咱们的口腔鼻腔发凉啊，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感官上的错觉没有办法从根源缓解高温引发的身体燥热呀中暑的症状。而这一片配方当中添加的甘油啊，它是为了缓解乙醇快速挥发带走皮肤水分导致的干燥紧绷，这也算是这个互补型的一个成分添加了啊。这乍一看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确实是一款冷感降温喷雾啊，应该有的一些成分啊，但是呢这里面有两大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啊。第一大隐患呢就是压力容器搭配上易燃原料啊，想一想如果是在高温密闭环境下就容易出现起火罐体爆裂的现象。现在市面在售的冷感喷雾呢，都属于高压密封压力容器，丙烷、丁烷、高浓度乙醇，这些都属于易燃物质。生活中呢，好多朋友为了图方便啊，还长期。

0: 或者打火机、烟头啊，这些极小的火点都很容易发生爆燃。有这个有关于类似的这种事故啊，很多媒体都曾经报道过。即便是不在车内啊，狭小密闭房间内大量喷洒之后，立刻抽烟使用明火，也存在着起火风险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大隐患啊。第二大隐患是什么呢？这种冷感喷雾啊，有些朋友呢，已经不满足于喷到衣服上了，想要更直接的感受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啊，直接喷到涂到这个皮肤上，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啊。这种操作呢，容易造成啊这个低温冻伤、黏膜破损啊、皮肤刺激损伤等等。像有些小朋友啊，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对着皮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就贪图凉爽嘛，近距离的对着手臂啊、脸颊持续喷涂，甚至哎，就好像喷那个这个补水喷雾一样啊，直接对着眼角啊来喷啊，甚至呢身上会有一些磕碰破皮的伤口也来喷，这种操作呢是存在着明显的伤害风险的。喷雾气这个液体气化瞬间，局部温度可以降至零度以下啊。定点长时间喷涂呢，会造成低温堆积，冻伤皮肤表层。有不少新闻就曾经报道过儿童不当使用降温喷雾后皮肤红肿、表层破损、冻伤的案例。啊，不要觉得哎，夏天怎么还会冻伤呢？你如果这种东西使用不当的话，就也可能会发生冻伤的情况。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脸部啊，这个人体的眼周皮肤呢，是全身角质最薄的地方，眼球结膜、角膜、黏膜脆弱啊，这个喷雾雾化微粒接触之后呢，容易引发充血、刺痛、过敏性结膜炎，破损伤口皮肤的屏障呢，也本来就受损了啊，这个喷雾内的酒精啊、推进剂成分渗入到真皮层，还会加重刺痛，诱发伤口发炎，延缓愈合速度。现在很多这个冷感喷雾外包装上都标注着禁止直接接触人体皮肤啊，但是大家有不少朋友就是用的时候呢，他不看这个警示说明。聊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有些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晴晴她说呢，我之前啊就给儿子买了冷感喷雾，接他放学的时候，他总是拿着往脸上喷啊，喷完又说脸上刺疼啊。现在我才明白了，以后可不能让他这么喷了，确实千万不能这么喷了啊。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小诺啊说车内呢常年放两瓶降温喷雾，今天才知道暴晒会有爆炸隐患啊，下班赶紧把它带回家，不要放在车内啊，即便不是阳光直射也不行啊，车内温度过高也同样会引起爆炸的这种风险的。那还有不少朋友提问说，既然这个降温效果短暂啊，是不是不建议购买呢？怎么说呢，客观的来说，冷感喷雾呢，它不是说不能用啊，它呢只适合成年人在户外开阔环境短时应急使用。比如说我们就像前面提到的，去户外，不管是工作啊还是这个旅游之类的啊，感觉到特别炎热的时候，在户外开阔的场合，觉得有点热的受不了了，可以拿来应个急，但是不能作为长效的解暑工具。高温环境下，人体呢会持续通过汗液呼吸流失水分，喷雾带来的清凉体感只能维持数分钟，治标不治本啊！所以想要安全的解暑，还是需要搭配物理防晒啊，定时的阴凉处补水、冰毛巾、手持小风扇啊，组合使用，不能单纯的依赖喷雾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节目内容。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FM 90.7。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1: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1: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3: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夏季我们经常用到的两种喷雾啊，一种是凉感喷雾，还有一种是这个防晒喷雾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冷感凉感喷雾啊，它对我们这个起效的一个原理啊，包括它容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一些这种爆燃的现象、爆裂的现象啊，大家应该都了解到了吧。啊，包括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冻伤隐患啊，我们也得重视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防晒喷雾啊。嗯，应该算是这个现在也不只是小姐姐们要防晒了，全民都要防晒是吗？嗯，其实适当的防晒呢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夏季这样紫外线比较强烈的季节时段啊。嗯，当然适当的晒太阳还是有必要的啊。咱们接下来说这个防晒喷雾啊，安全隐患也是同样突出的，不只是孩子，成年人长期不规范使用，包括我们的呼吸道啊、皮肤啊，还有出行安全都会埋下隐患的。首先我们来分享啊，这个孩子在使用这种防晒喷雾时啊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情况吧。因为现在呢这个关于这个防晒啊，儿童的防晒霜啊、防晒喷雾啊也是有很多的啊。每年夏季高温防晒季呢，全国多地的儿童医院都会出现啊使用这个防晒产品出现一些健康问题的孩子们。河南郑州的当地的某医院呢，就曾经接诊过一例典型的轻症转重症病例啊。一位5岁男童，家长呢在客厅喷涂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好奇凑近喷头近距离观望，大量的雾化粉末被孩子吸入呼吸道，半天以后出现持续性胸闷、刺激性干咳，夜间伴随喘息、呼吸不畅，送到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肺部 CT 显示双肺存在大面积炎性白斑，血氧饱和度下降，临床诊断为化学性吸入性肺炎，需要住院雾化抗炎治疗1周左右。还有在浙江杭州一位7岁女童的案例啊，母亲呢长期在密闭卧室全身喷涂防晒喷雾，孩子呢每天长时间待在同一空间，半个月之后突发呼吸急促、精神萎靡，就医确诊急性过敏性气道炎症，后续再接触这种喷雾气体就会诱发咳嗽过敏。这都是在室内的啊，是不是在室外开阔地带就行了呢？也不一定啊。再来关注一起在山东青岛发生的一起案例啊，家长带着孩子前往海边游玩，直接啊手持喷雾近距离对着孩子面部喷洒，孩子呢当场哭闹，频繁揉眼，当天傍晚眼部红肿发炎，同时伴随间断性的咳嗽，经过儿科皮肤科联合诊断出现皮肤黏膜刺激与轻度呼吸道不适。那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有疑惑啊，这又不是什么这个防狼工具啊，薄薄的一层雾化喷雾啊，就是防晒喷雾，怎么就会损伤呼吸道呢？专家呢给出了一个专业成分拆解啊，表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其中两类防晒成分分别带来了不同的刺激伤害。第一类呢，物理防晒的原料啊，二氧化钛、氧化锌。当被加工成纳米级细微粉末雾化之后，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呼吸的时候呢，会顺着气管进入肺泡，而这类粉末呢，难以被人体体液溶解代谢，长期少量吸入堆积啊，容易诱发气道敏感、反复过敏性咳嗽。我们的这个如果本身就有哮喘疾病的话啊，这类人群风险就更高了。
第二类就是化学防晒剂，比如说啊，这个甲氧基肉桂酸乙基己酯啊，还有这个阿尔苯酮类物质，它们呢具备轻微黏膜刺激性，长期持续吸入会刺激损伤气道黏膜。成年人长期大量吸入呢，容易诱发慢性咽炎、气道高敏感啊。我们说完这个成分刺激的影响，再来对照一下2024年啊，这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发布的儿童防晒产品安全使用提示，里面呢是分年龄段啊，明确画出了红线啊，也都是官方的标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像这个1周岁以内的婴儿呢，是不建议使用任何防晒护肤品的，包括什么喷雾啊、乳霜啊，都包括在其中啊。婴儿的皮肤屏障发育不完善，代谢能力弱，不管是化学肯定是不能用了啊。很多宣称是没有什么刺激性的啊，这种物理防晒原料也是不能用的，它就是会渗透刺激皮肤啊。建议就是日常防晒的话，依靠宽檐遮阳帽啊、婴儿推车来，这个纯物理遮挡啊，就那种遮阳棚。每天上午10点前在户外，这个阳光柔和的时候吧，短时间的啊，外出晒个20分钟，就可以帮助自身合成维生素 D 了。那么1到12岁的低龄儿童以及过敏性体质的孩子们啊，不建议使用任何压力灌装的防晒喷雾。如果需要户外防晒呢，优先选择外包装带有小金盾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的那种挤压型的防晒膏霜啊。标准的操作流程是怎么样呢？大人啊，先把这个膏体挤到我们的

手掌里，充分的揉搓开，再均匀的涂抹在孩子的四肢、脸颊、后颈啊，记住全程要避开眼睛、嘴巴、鼻子，要杜绝雾化粉末的吸入，就是不要给孩子用喷雾了啊。那至于青少年以及成年人群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防晒喷雾，但是它只建议作为四肢部位的临时补涂来用啊，不能近距离对着面部、头顶直接喷洒。一定记住啊，这个是千万不能去做的。

那么关于防晒产品的使用呢，我们在生活中啊也确实会有一些容易出错的地方，可能大家呢觉得不会重视到，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这个都是随手做到的事情哈、啊，不会特别去注意到啊。那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吧，像我们的居家卧室啊、卫生间、密闭车间内啊、密闭车内啊，是不能用这个防晒喷雾的。为什么？因为狭小空间的空气流通性差，雾化粉末呢，它就会长时间的悬浮在空气中，室内所有人都会被动吸入的。像前面提到几起这个事例当中啊，就是孩子呢也没有用防晒产品，但是他和用了防晒产品的成人在一个密闭空间，同一个密闭空间待着，所以他也受到了影响啊。所以一定要记住了，我们在户外用的话，要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场地，喷涂的时候要侧身啊，短暂的屏住呼吸，喷涂完成原地静止1分钟，等待这个空气中雾化微粒自然飘散之后再正常活动。

另外呢，还有一点可能啊，大家平时没注意到，就是什么呢？就这种，长期的近距离对着面部直喷防晒喷雾，好像挺省事儿的，不用一直抹了。但这种高速雾化气流呢，会持续冲击皮肤的角质层，破坏皮肤屏障，容易造成干燥、泛红、肌肤敏感啊。再一个，这种喷雾里的纳米粉末呢，容易堵塞毛孔。如果青少年频繁的使用的话，容易诱发闭口啊、炎性痘痘啊。像有些女孩子一到换季，皮肤敏感泛红啊，这个根源就是长期频繁的使用防晒喷雾导致的。

好了，我们刚刚和大家聊到的两款喷雾啊，虽然说这个功用不太一样啊，但是呢，发现一些共同点，就是不管是存放还是使用，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硬性的一些禁忌的啊，我们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尤其是防晒喷雾，对于婴幼儿、低龄儿童造成的呼吸道刺激伤害也不容易恢复，即便是成年人长期用呢，也会损伤呼吸道皮肤啊，咱们能少用就尽量少用吧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07生活家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啊，这个夏季常用的两种喷雾啊，一种是防晒喷雾，一种是冷感喷雾啊，包括前面他们的这个使用风险啊，以及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该如何来正确的使用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不少内容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喷雾啊，还有什么在夏季比较适合来使用的一些防晒解暑的好东西。
1: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

0: 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1: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2: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1: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那么前面和大家聊了关于这个冷感喷雾啊、防晒喷雾的各种安全隐患啊，发现不少朋友留言说这个高温外出啊，又不想，觉得这个喷雾有些危险啊，那不想用了。那有没有适合我们这个普通人啊，包括老人、孩子啊，以及在户外工作的朋友的这种比较安全的替代工具呢？当然也是有的了哈。先来说这个降温解暑的一些好东西啊，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在车里面带一个普通加压的清水喷壶。这个还挺实用的，我觉得还挺实用的。里面呢只需要灌装常温的清水啊，用来喷洒衣物还有这个头发来辅助散热，里面不要用的什么酒精啊之类的啊，因为它里面没有酒精嘛，没有什么液化石油气，即便是放在车内暴晒也没有爆炸风险啊，性价比也很高啊，就一个喷壶装点水就行了哈。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什么冰袖呀、冰丝防晒衣啊、凉感头巾啊，就那种面料啊，接触皮肤就感觉凉凉的、滑滑的那种面料啊，用这种物理导热来实现降温啊，这个不会有什么化学的雾化颗粒，也不会刺激皮肤与呼吸道啊，不管是咱们这个出门穿啊，还是在户外工作呀，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甚至呢，如果我们是短暂的出行啊，但是这个中间气温还比较高的话，可以提前呢用冰箱这个冷藏一些什么呀，毛巾啊，一次性的冷藏冰毛巾，或者是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降温凉贴。就大家这个发烧的，碰到发烧的这种情况啊，可能会准备一些这个贴在头上的这个降温凉贴，哎，这个也可以来用一用啊。就提前把这个东西放到冰箱冷藏之后，然后出门把它带着，头晕燥热的时候拿出来呢，敷额头啊、后颈啊，是能够比较长效的舒缓闷热，而且不会出现低温冻伤的问题啊。再来呢就是什么呢，可以准备一些这个手持的这种没有电池的手摇的小风扇啊，小风扇或者是那种充电便携的小风扇，这个呢就是和我们室内的风扇理论原理是一样的，加速体表空气流通啊，快速带走体表热量，如果搭配上刚刚说的冰毛巾来用的话，这个降温效果比单次喷雾要强多了。

另外呢，我们在夏季啊，也可以多准备一些降温的饮品啊，比如说常温的淡盐水啊，常温的绿豆汤啊，凉白开啊，尤其是高温户外啊，建议每隔半个小时补充一次，从身体内部缓解燥热，降低中暑的发生概率。那刚才说到的是这个降温防暑的一些可以替代防晒这个冷感喷雾的一些好东西啊，我们再来说一说防晒产品吧。其实除了防晒喷雾，还有很多防晒产品可以选择的，比如说那种挤压型的防晒乳、防晒霜，对吧？没有纳米雾化粉尘，挤到手掌涂抹的。

四肢啊、脸部啊，也不存在吸入呼吸道的风险，存放呢也没有爆炸隐患。对孩子来说，我们可以选择带有小金盾标志的儿童的专用的防晒产品啊，针对孩子的这个娇嫩皮肤研发的，成分的温和低刺激啊，也是国家药监局推荐的这低龄儿童防晒用品。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硬防晒的单品啊，就是比如说宽檐的遮阳帽呀，全遮面的遮阳的面罩呀，或者是那种黑胶加厚的遮阳伞呀，就这种东西它能够达到纯物理隔绝紫外线，也没有什么化学刺激，婴幼儿用的话就更放心了啊，可以直接用。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长袖的这种长款的防晒冰袖啊，防晒开衫啊，现在这个又到了防晒产品防晒衣热销的季节了哈，物理阻隔紫外线啊，也不需要频繁的补涂防晒护肤品，你长时间在户外待着也是非常的省心的，不用隔几个小时就补涂一次了。

关专这个比较不错的啊，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好东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有一朋友叫喜乐蒂啊，他说呢，夏天实在太热了啊。不想在车内放任何喷雾，户外临时降温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呢？那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可以用那种加压清水喷壶啊、冰袖啊、手持的充电小风扇啊，这些都很不错啊，没有爆炸起火的隐患啊。如果是在户外的话，建议呢定时的到一些阴凉的区域去补充温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补水啊，这样的话由内及外的来缓解燥热，会更能达到这种降温的一个效果。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一唱一和啊，他说冷感喷雾呢不小心直接喷到手上，皮肤发红刺痛，这个怎么紧急处理啊？这个很明显啊，是出现了一个有些过敏的这种情况了啊。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呢，立刻用常温的流动清水持续冲洗刺痛部位5到10分钟，千万不要用冰水或者是热水再刺激受损的这个位置了啊。冲洗完成之后呢，宝宝涂一层不刺激的那种保湿身体乳来修护表皮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乳，大家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薄薄的涂一层家里面有的这个乳液呀，或者是护手霜啊，总之是薄薄的涂一层就行了啊，不要太厚重。那如果是出现了这种红肿起泡、持续性的瘙痒疼痛的情况，那就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了。还是再提一嘴啊，如果说这个喷雾不小心喷到了眼睛上的话，大量常温清水持续冲洗双眼的话，这个情况呢不好做啊，不好处理，或者是即便你处理了还是感觉到很不舒服，那一定要马上就医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叫长青啊，他说我家的这个喷雾罐体暴晒之后出现了轻微发胀，还能继续用吗？那肯定不能用了啊，这个罐体发胀就说明里面的内部的这个压力已经超标了，随时存在泄漏炸裂的风险啊。建议你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啊给它拿到室外通风处，然后呢这个避免阳光直射啊，然后缓慢的，不要一下就按到底啊，缓慢的按压喷头，就好像那个高压锅放气儿一样，一点一点的往外喷啊，排空内部的剩余气体，之后再把它投放到有害垃圾回收箱啊。这个要记住，这个也给大家提示一下，这种产品啊，这种外包装它是不能随手丢到普通垃圾桶的啊，也不要放到阳台暴晒，一定要放到有害垃圾的回收箱。

0: 那么再来关注最后一个小问题啊，这个朋友他叫瑞妈，他说家里有3岁的宝宝，大人日常使用防晒喷雾，怎么避免孩子吸入呢？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喷的时候啊，让孩子离开你。当然有些朋友可能说我只有一个人带孩子，我怎么这孩子这么小，我怎么让他离开我呢？这样我们可以到户外啊，在室外喷这个防晒喷雾，嗯，把孩子带到室外开阔通风的区域，或者是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就是咱们就单独把孩子放到其他房间，不要让他在你的身边近距离的围观啊。再有就是喷涂完成之后呢，待个几分钟，4-5分钟，等空气中的雾化微粒完全飘散，再让孩子靠近。其实即便是我们自己使用的人是成人啊，也建议大家屏住呼吸来使用啊，等这个雾化微粒完全飘散了之后，再活动开啊。日常如果说给孩子防晒的话，还是建议用那种儿童专用的挤压型的防晒啊，完全避开这种喷雾类的产品。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0: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这个两款夏日热门压力喷雾的一些包括成分的隐患啊，在这个不少地方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包括皮肤道这个皮肤与呼吸道的伤害呀、可以替代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以及这个发生意外情况时候我们该如何来紧急处理啊。当然想要从根源来规避爆炸冻伤呼吸道损伤呢，也不能仅仅靠个人小心啊，需要生产企业、市场监管部门、中小学还有全体家庭四方来协同发力啊。
1: 健康与否富贵贫贱，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看你为我。
0: 那么这个生产厂商作为产品源头的第一责任人呢，也不能只追求销量啊，忽视产品的安全提示与配方管控啊。很多这个产品的外包装呢，可能它就没有做到一个醒目的警示啊，所以一定要做到外包装完整、醒目印刷标准化的警示标语，清晰标注易燃啊、禁止直喷人体皮肤、禁止车内高温暴晒、儿童慎用、废弃处理方式等一些相关提示。上海市消保委往年的测评结果显示，有多款平价喷雾的安全警示信息缺失，这就很容易误导消费者了。还有就是配方啊，可以优化管控啊，这样合理控制可燃推进剂啊、高浓度酒精的添加量。产品呢要细分为成人专用款、儿童护肤品类。像这个儿童护肤呢，一定要淘汰这种压力喷雾机型啊，一定要用这种挤压高霜的。外包装呢也要清晰的印刷上冻伤、入眼、吸入不适的一些应急处理步骤。还有就是需要完善售后的回收渠道，针对于过期啊、鼓包废弃喷雾

提供回收指引，向消费者科普有害垃圾投放的规范啊，减少随意丢弃带来的安全隐患。当然，国家标准消防警示呢，仅仅是治理基础，落地效果依靠的依然是常态化的监督执法。像每年六七月的高温时段啊，针对部分商超呀，包含这个小卖部啊，它有可能都在售卖这种冷感喷雾、防晒喷雾，一定要做专项的抽样检测，严查这种警示标志缺失啊、可燃成分超标、罐体抗压不达标这类的不合格产品，对违规经营商家依法处罚，并且公开公示，也可以长期畅通12315全国消费投诉举报渠道。市民买到了这种没有安全警示、存在安全隐患的喷雾，可以留存产品照片、购物凭证举报，监管部门及时核查处置，从而维护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

啊，现在是假期，嗯，可能学校呢这个监管的力度啊会比家庭来的要弱一些啊，那么在假期当中呢，家长更需要做好监督守护的责任了啊，一定要守牢孩子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然也是我们日常安全管控非常关键的一环啊。生活中呢，就尽量把这些东西啊收纳到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啊，包括家里这个阴凉避光的高柜啊，一定要记住远离灶台、热水器、电源插座、火源啊，还有就是不要长期放到车内阳光暴晒。前面有位朋友就提到他的这个东西鼓包了啊，像这种包括鼓包的、包括过期的这个罐体，一定要单独规范处理，不要混杂到生活垃圾里啊，不要随手一扔。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在户外通风开阔的区域使用，远离明火、衣物静电。像冷感喷雾的话呢，仅远距离喷洒在衣物表层就可以了，不要直接喷洒到皮肤啊、脸部啊，包括一些有伤口的部位。防晒喷雾也是要尽量避开口鼻面部，低龄的孩子啊就不要接触了啊。包括家长用的时候也要记住啊，远离孩子，远离孩子啊。嗯，家里面呢可以备一些这种温和的保湿乳啊，如果出现皮肤刺激的这些现象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来应急处理一下啊。还是建议大家呢优先选用一些低风险的替代品啊。嗯，这个日常解暑啊防晒呢，优先选择那种物理类的挤压类膏体类的产品，减少压力喷雾的使用频次，从源头降低各类意外事故的发生概率。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单纯看重产品的使用便捷性，忽视潜藏的安全风险啊！小小的压力喷雾罐、高温密闭环境、近距离接触人体、明火静电啊，这三类条件叠加呢，很容易引发各类意外啊！这个夏日解暑防晒，拥有大量更温和、低风险的替代方案，也不需要冒着什么烧伤啊、冻伤啊、呼吸道受损的风险，对不对？这不是更好吗？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几条朋友的留言信息吧。与我同在说，这个高温天出门特别容易出汗闷热啊，我现在准备买点冰袖还有小风扇了，嗯，不用这个喷雾了，这个可以啊，可以。还有一种情况，有些朋友呢，这个使用这个降温喷雾啊，他确实没有喷到自己身上，他怎么用的呢？因为夏季车辆停放在室外嘛，容易室内的这个车内的温度特别高啊，一上车的话，这个刚上车，短时间之内这个空调没有办法让车内的温度快速降下来，有些朋友就会用一下冷感喷雾，让车内的温度快速下降啊。但其实这个喷雾带来的这个纳米的微颗粒啊，它一直在车内停留呢。如果是你搭载的乘客有孩子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带来呼吸道的损伤呢？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这样使用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0: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

0.7兆赫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0: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Yo， 妈妈，我长大的原来在南方的冬天，它不会有雪，并不是温暖。比如说今晚一个人走进了外滩的夜，不小心头上的月亮就消失了，落在了海上，它变成鳞片。就让我跟着浪一起被打碎吧，从来没亮过的弹和熄灭。新娘在小心的捧着鲜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我们又如约而至。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点播分享的歌曲，都是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当中呢，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我们大家记住了啊，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左上角有个红红的关注，我们大家可以点一下啊，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当然如果您在此时此刻的时间当中呢，想要送出一些美好的祝福和祝愿的话呢，也是可以将您的祝愿和祝福语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那除了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点播什么样的歌曲，或者呢是想分享什么样的祝福，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底部对话框当中进行留言分享的。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我们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把直播间分享给热爱音乐，喜欢聆听音乐的朋友们。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是6月30号啊，今年的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呢、啊。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即将开启下半年，对不对？下半年的6个月。那大家在上半年都收获了哪些成果呢？或者都收获了哪些收获或者开心呢？我们大家都是可以分享分享啊。同时我们在下半年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一些计划或者安排，或者是哪些规划呢，也是可以分享出来啊。我们在直播间呢可以一边听歌啊，一边聊天，同时呢一边说一说我们未来的一些梦想和计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药司法宝宝点播的，来自苏有朋版本的珍惜。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药司法宝宝点播的苏有朋的《珍惜》啊，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1994年3月10号发行的个人专辑《他的珍惜的背包》当中啊。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配合苏有朋的嗓音，同时呢，配合他在这个演唱会当中现场演唱版的感人的倾诉啊，所以说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苏有朋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1: 我不生气。
0: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药司法宝宝分享的这么经典的一首歌曲。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雅同学啊，说今天点一首瑞恩的《另类对你好》没有问题啊。我们的 ND 宝宝说啊，零级收音机里的人没有问题。我们的 ND 宝宝说还有21分钟啊，也就是相当于在今天的15点，是不是啊？3点的时候啊，楚天音乐广播就要收了啊，是什么意思？就要收了，就是不播了吗？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ND 宝宝。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啊。真的是非常的遗憾。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小阿同学，你的歌曲马上就要到了啊。那我们再一次呼吁大家，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就没什么能伤害我。
0: 哦 ，ND 宝宝说整个台都没了。那这个就是太遗憾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广播电视节目当中呢，可能有很多大家非常啊熟悉的节目，对不对？非常爱看的一些节目啊。我们的元神说啊，问一下冠南在广播台以前是不是播过这个什么小说啊？现在还播吗？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一类的小说应该是不会播的啊，宝宝。那或许就是我可能啊，可能你是很久很久之前了，原神宝宝啊。啊，没事啊，我们的 ND 宝宝呢也是分享分享一些，就是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嘛，对不对？我们的原神宝宝说呢，确实很久了，好像是10年或者12年左右的时间啊。哇塞，那这个时间简直就是太久了。那个时间11、12年前，我可能才20岁出头的小伙子呀，是不是？还没有走上这个工作岗位啊。哇，那元神宝宝应该也是我们的初级，可以这么说吗？是我们的初级听众了，是不是？就是当我们开播的时候，应该就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吧，元神宝宝。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小阿同学啊，我们这一首，我们不要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我们说一些比较阳光积极向上的事情啊。就像你说的，我要在这里挺住100年，是不是？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我们的小阿同学点播的这首来自瑞恩的《另类对你好》，一起来听吧。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小二同学点播的瑞恩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另类的对你好》。我发现这个小二同学是非常的喜欢瑞恩这位歌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经常点瑞恩的一些歌曲。那我们的 ND 宝宝呢，给我们分享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他说在7月3号的时候呢。周杰伦的《太阳之子》的黑胶啊唱片就开始预购了，各位杰迷朋友们可以拼手速的时间呢，记住了啊，是7月3号啊，7月3号，杰伦的《太阳之子》的黑胶开始预购啊，希望大家，如果想要预购的朋友，或者是杰迷的朋友，想要关注的朋友呢，一定要实时的关注官方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原神宝宝说12345 6啊，这是一首歌名吗？原神宝宝啊，听到的话回复我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史思四师啊，你是在考我的普通话对不对？这位朋友，我们史思四师这位朋友2026说，主播这样戴耳机是怕压坏精致的发型吗？并不是啊，因为主播的头比较大一些啊，所以呢，如果从上面跨下去的话呢，可能不太够戴的啊，所以就往后面戴了一点。

请原谅主播的头大呀，是不是？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以及想要送出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还可以通过关注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我们的史思思师说啊，天天这么多奇怪的问题，是不是？确实啊，就很多人说我这个脑门也大啊，脑袋也大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可能脸也比较大，这个就是每个人就是这个骨相不太一样吧，可能我这个头骨就会比较大一些啊。那我们抓紧时间啊，把想要点播的歌曲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的史思四师这位朋友，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有没有想要点播的歌曲呢？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Andy 宝宝点播的一首来自林怡的《收音机里的人》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 Andy 宝宝点播的林夕的《收音机里的人》呐，非常，这个浪漫柔情的一首歌曲啊，送给我们的 Andy 宝宝，同时也送给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十一宝宝呢说点播一首《皮囊》啊，是来自我们的费宇涛版本的。那这首歌曲呢，说实话是获得了极大的好评的啊，在《魔力哥先生》的第十期啊，也就是最后夺冠的时候呢，费宇涛呢演唱这首歌曲啊，然后同时也演唱了一首《对不起我爱你》这首歌曲呢，荣登我们的《魔力哥先生》的冠军宝座呀。那这首歌曲呢，在现场演唱也是非常的炸裂啊。后来呢，在网上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大家对于他的唱功啊也是一致的认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十一宝宝，同时呢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炸裂的《皮囊》，一起来听。

0: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淮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淮南综合广播907，添加我们的官方账号啊，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大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以及想要送出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您还可以通过关注淮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一下我是子墨这位同学啊。他说点一首忘了没有问题。我们的子墨宝宝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你的歌曲马上就要到了啊！这首忘呢是来自周凌峰的版本。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我是子墨点播的《忘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柔情的、浪漫的歌曲啊。那旋律非常的优美啊，同时呢，这个歌词呢，包括整个旋律下来，也是让人非常的容易记得。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九儿这位朋友说，点播一首好妹妹乐队的《青城山下白素贞》。

哇塞，这首歌曲好像好久没有听到了，是不是？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第一次点播啊。那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呢，也是有非常多非常多一些在人们心中扎根的一些歌曲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999点播的这一首《青城山下白素贞》啊，就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这个乐队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啊，包括他们这个专辑当中的一些《春生》啊，对不对？《南北》啊，《说时依旧》等等这些歌曲呢，都非常的好听。他的背叛全面曝光。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99这位宝宝点播的好妹妹乐队的《青城山下白素贞》。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此刻

0: 的一首来自九九点播的好妹妹乐队的《青城山下白素贞》，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马哥啊，说点播一首焦麦琪的《你曾是少年》，没有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1: 眼

好的，一首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小马哥点播的焦麦琪版本的《你曾是少年》这首歌曲，原唱呢是 S.H.E 呀。那这首歌曲呢，非常的青春活泼啊，仿佛一下子让我们回到了这个校园青春的时光啊。同时，这首歌曲的它的歌词呢，也非常的写实啊，就是让人很容易能够接纳，同时呢，让人很容易能够感同身受啊。我们说，一首好歌是什么呢？一首好歌啊，往往就是在你听它的时候呢，能够完全的进入到它这个歌词和旋律的情境当中。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非常好的歌曲。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小马哥的分享啊。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逗号同学啊，说点播一首麻原诗人的《现在现在》这首歌曲，好像这两天在网络上也比较的火爆啊。同时，我们的麻原诗人和全傲天啊，好像也是同台了，在某场的音乐会上面呀。那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听这首节奏感非常欢快的《现在现在》，一起来听。

有时会回避。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点时间啊，我们把这一首你呀、啊、你呀、啊、我们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啊，我们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林俊杰版本的你呀、啊、你呀、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你呀你呀，我们的音乐下午茶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美好的下午时光呢总是短暂的，我们在今天下午一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音乐，畅聊了音乐。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准时开播啊，大家可以尽情的期待，尽情的关注啊。同时呢还没有给我们直播间点点关注的朋友呢一定要将我们的直播间点上关注，这样的话呢我们开播的话就可以提示到大家。那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在5:30到6:30当中呢还有晚高峰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准时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

0: 新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 151-613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

0: 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7:3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欢快的歌曲啊，开始我们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我们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会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热点，同时呢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些生活趣事啊，也希望能够在晚高峰的路上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当然啦，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各位听友们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这个时间段呢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下班之后你是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一段自由时间的呢？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啊，可能是比较忙碌一些，当然是陪伴孩子了哈。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哈，就是下班之后呢也会自己去放松一下哈，就是这一段自由的时间呢，不知道大家会如何安排，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忙碌了一整天啊，可能很多朋友总想喝一口冰镇饮料来解解乏，毕竟夏天喝一口冰的确实是能够给我们解乏。最近啊有个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什么话题呢？我相信说完了之后啊，就是很多朋友心里呢也会找补一下自己之前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啊、就是让无数爱喝罐装饮料的朋友心里呢可能会咯噔一下。什么话题呢？就是喝易拉罐饮料你会打开直接喝吗？

有一位博主啊，他在网上呢也是发布了一段视频，一个易拉罐饮料的易拉环上竟然有多个小虫在移动，也是有网友表示啊，这是粉螨，如果不注意的话，打开之后可能直接进入饮料里面。不少人也是表示啊，确实不敢直接喝了，要么先擦干净，要么直接拿吸管。那么为什么现在的易拉罐拉环都是内嵌式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小细节哈。其实说到这个内嵌式拉环是一个杠杆，就是这样的方式哈，就是瓶盖打开之后呢，当拉起拉环的同时哈，瓶盖呢也就打开了，所以很多朋友觉得这样用起来非常方便哈。就是对比之下呢，内嵌式的手臂呢要比外掀式的长，操作呢相对来说也会更加的省力一些，有的时候呢还可以利用拉环来固定吸管，防止这个吸管呢因为浮力而飘起来。所以我们普遍会认为啊，这个内嵌式拉环在用户体验感上可以说是更胜一筹。但是呢，与此同时，这个内嵌式拉环又产生了卫生问题，就是有的人则会认为内嵌式的设计导致部分拉环进入到罐内饮料当中，容易将表面的灰尘和细菌带入饮料里面，往往呢是会心存芥蒂的。就是大家在喝饮料的时候，尤其用那种内嵌式拉环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你不去擦的话，可能表面真的是有灰尘跟细菌啊，直接就内嵌到这个饮料里面了。就是这种心存芥蒂啊，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就是喝完罐装饮料出现高烧不断，类似案例呢也是时有发生。如果不小心饮用了被污染的罐装饮料，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么之前呢也是关注过媒体报道哈，深圳的一位陈师傅呢，他是一名货车司机，平时呢就经常在外用餐。此前啊，他也是来到便利店吃了一个盒饭，还喝了一瓶冰镇罐装饮料，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先是双脚发热，之后呢又发展到腰部和臀部不适。饱受发热和呕吐困扰的陈先生也是来到医院做检查，而医生的诊断结果啊，也是让他大吃一惊，就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医生呢也是介绍啊，导致他发病的很可能就是那瓶罐装饮料，因为没有特殊的防护嘛，所以这个易拉罐呢在运输和储存过程当中呢有可能被老鼠给污染。那么据陈师傅介绍啊，自己呢当时喝饮料他是没有用吸管的，是直接嘴对

嘴喝下的，就是拿了拉开就直接喝了，没有用吸管。他说这个是自己的习惯。这些店里面的老鼠的话肯定是有的，以后呢肯定有吸管了，他也是这样表示哈。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这种罐装饮料啊，基本上呢都是嘴对嘴直接去喝。所以听完了之后啊，大家是不是心里也挺后怕的呢？下次再喝罐装饮料的时候呢，记得咱们准备一根吸管。当然了，在国外呢也是有类似的案例哈。马来西亚一位23岁的男子呢，在喝易拉罐饮料的时候，没有清洁瓶口，便直接嘴对嘴喝，殊不知呢，这个罐口已经沾染老鼠尿，最终呢感染鼠尿病。那短短4天，他的肾脏、肺部、神经系统和心脏呢均遭严重破坏，然后就是不幸去世。离世前身上呢也是出现大片的斑痕。那医生呢也是表示啊，由于很多易拉罐拉开的时候呢，它是会有一半进入到罐体的内部，所以严格来说啊，如果说盖子被污染了，即使使用了吸管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说咱们喝易拉罐的饮料哈，就是咱们在喝之前啊，一定要先对这个盖子进行一个清洁，然后呢再喝，这样呢才是最安全的。所以听完了之后啊，下次你在喝易拉罐饮料的时候还敢直接嘴对嘴喝吗？那我相信很多听友，尤其是正在喝易拉罐饮料的朋友啊，都不敢直接往嘴里送了。那刚刚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上一些朋友的留言啊，一位朋友说，哎呀，我真的破防了，我平时喝可乐啤酒从来都是拉开直接对嘴吹，觉得那样才够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感觉我以前喝的不是饮料，是细菌培养液呀。大家呢也不要慌啊，其实呢也不用过度的恐慌，毕竟这一类极端案例的概率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咱们确实得喝一，就是喝这个罐装饮料的时候得改一改习惯了。就是以前喝之前，大家呢就不会去在意这个健康问题，不会在意这个罐上清洁问题哈，卫不卫生，有没有灰，有没有细菌之类的，有没有受到过污染。所以大家以后再去喝这种罐装饮料的时候呢，一定要拿这个湿巾啊擦一擦罐口，或者是去便利店咱们要一根吸管，花不了几秒钟，但是能够买一份安心，是不是？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是一位宝妈哈，她说自己呢是细节控啊。她说我每次呢给儿子买果汁儿，都是直接让他对嘴喝的，然后想想到这个情况哈，挺后怕的，就是以后出门啊，我包里肯定必备吸管和湿巾了。不得不说，这位宝妈听完了之后啊，也是开始警惕了，尤其是老人呀、孩子或者是免疫力稍微弱的朋友哈，咱们确实是需要格外注意，养成擦一擦倒出来或者是用吸管的这样的一个小习惯哈，这是对健康最低成本的保障。

0: 天。
1: 当然啦，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友们特别聊到的就是关于喝易拉罐饮料的这个习惯啊，大家呢需要关注一下，尤其是嘴对嘴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改一改这个喝罐装饮料的习惯哈。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真的是习惯了追求方便跟效率，拉开易拉罐的那一声滋啦一声，其实往往呢就是我们放松时刻的开始，但是往往在追求爽快的那一刻哈，我们也是忽略了隐藏在生活缝隙里的一些健康隐患吧。真正的细致生活呢，其实不在于你喝的是什么昂贵的饮料，而在于你对待生活细节的态度。花十秒钟擦一下这个易拉罐罐口，或者是换一种更加安全的饮用方式，其实这不仅呢是对自己身体的负责，更是一种成熟自律的生活智慧。所以今天晚上回家，大家呢不妨从这个小小的举动开始啊，把健康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本周的当班主播小维，也是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归途平安，畅饮无忧。好了，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哈，希望这样的一小段的歌曲呢，都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愉悦的心情哈。尤其在下班之后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我们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刻哈，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都能够让大家放松下来。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在下班路上跟大家分享哈。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的下班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慢下来，好好的去感受生活的美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4: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特别的浏览了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主干道哈，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桥东这一边呢，需要关注到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新安南路这一边，也就是新民西路与新安南路相交的路口。新安南路一直向南延伸，那一直到与彭城路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啊，都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也就是新安南路这边车流量呢是比较集中的。在桥东这边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主干道哈。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其他的主干道呢，基本都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当然有一条车多缓行路段，那希望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也就是在去往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这个太仓路这一边，也是存在着一小段的车多缓行现象，就是其他的路段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的整体路况，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关注了一下我们总体的主干道哈，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没有拥堵或者是车多缓行的现象，大家呢也是可以放心的行驶。好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地的一些路段施工通告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因 S345省道沿河三桥东桥头至新兴北路段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自2026年6月28日至2026年9月30日，对灌南县 S345省道沿河三桥东桥头至新兴北路路段实行 部分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行人遵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那另外还有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另外一条道路施工的通告哈，因 X301 孟新庄境内、 X303 孟新庄境内、 X306 里吉境内、 Y457 孟新庄境内下穿 G25 长深高速工程施工，自2026年6月28日至2026年10月31日道路半幅封闭、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按指示牌通行。 X306 货车禁止通行，请过境货车由 S345 老 S235 绕行，谨慎驾驶，安全通行。

好了，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城区的路况哈，还有一些道路施工的一些信息。希望大家行驶到这一些路段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按照现场的指示牌通行。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未来一段时间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就是还是雨水的情况哈，因为梅雨呢，就是又要发力了，本周江苏呢也是开启了多雨模式哈，受到切变线和副高影响。那么在6月29号夜里至7月2号的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持续降水过程，那部分地区暴雨，局地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那今天苏南地区呢是中到大雨，那今天这些地方的雨量呢也是比较集中哈。另外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明天7月1号，苏南地区呢是中到大雨，苏南南部暴雨。那7月3号后期至5号，受副高边缘影响，全省多雷阵雨天气。那7月5号受华北热低压影响，淮北和江淮之间呢有5至7级的西南风。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关注到了未来几天的天气哈。另外呢，在气温方面，相较于前一段时间来说，这两天的温度呢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局部大雨，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2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在下班路上陪伴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点，一起来说一说生活趣事。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聊到啊，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呢雨水还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大家出门呢咱们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吧。刚刚呢也是特别关注到啊，最近呢气温是蹭蹭蹭的往上涨，这盛夏的热浪呢，当然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穿搭呢也彻底开启了清凉减负模式。要说在夏天这几年街头最火的百搭神器啊，我觉得呢必须是洞洞鞋，就是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的鞋柜子里面啊都躺着这么一双洞洞鞋，这出门一蹬脚就是脚一蹬，不用弯鞋系鞋带，舒服又省事儿，妥妥的夏日懒人标配哈。说真的，关于这个洞洞鞋能够火遍全网，那也不是没道理的。它主打一个随性凉快，百搭万能，日常通勤、出门逛街、下楼取快递啊、饭后遛弯儿，穿它呢全都是非常合适哈。就是上到大人，下到小朋友，几乎呢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一双吧。就是凭借这种超高的舒适度和便利性，真的可以说是稳稳登顶夏日网红鞋榜首，而且街头的出镜率呢，真的也是拉满的。但是呢，最近网上关于洞洞鞋的翻车吐槽那也是刷屏了，我相信大家呢也是关注到哈，这画风呢特别反差，不少网友哈就吐槽说，本来以为是透气凉爽的养生凉鞋，结果呢穿久了直接变身脚臭制造机。还有一些朋友反映啊，就是穿洞洞鞋之后呢脚步异常离谱加重啊，就是异味离谱加重，甚至呢还出现了比如说皮肤发痒啊，真菌感染呀，脚部掉屑呀等等，这些比较糟心的问题，就是让人很费解啊，明明这款鞋它

0: 全身都是洞啊，看着又通风又透气的，怎么反倒把脚穿出了这些什么真菌感染的这方面问题来了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洞洞鞋背后藏着的这些健康小陷阱。其实针对大家关注的这些脚部难题，就是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困扰大家的问题哈，医生呢也是表示洞洞鞋其实它也是有很多健康隐患的，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啊，这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说你手脚容易出汗啊，汗液呢会在洞洞鞋里面积累，就是这种情况下是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那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那这也是很多朋友疑惑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明明我天天特别认真的去洗脚了特别注意卫生，这穿洞洞鞋还是臭脚。其实我们都是被它表面的这个孔洞给骗了，这洞洞鞋呢看着到处是风口，实则是局部透气，整体闷捂，只有零星小洞能够通风，这鞋身主体那也是密不透风，夏天呢我们都知道走路啊稍微一动那就出汗，脚部的汗液没法及时挥发，那全部闷在这个鞋子里，妥妥的打造出一个温热潮湿的细菌真菌培养皿，时间长了脚部的一些什么脚臭啊，其他的什么真菌感染的问题呢，自然就找上门了。就是更加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洞洞鞋的隐患啊，真的远不止刚在节目当中提的这些。就是长时间穿着这样的鞋走路哈，脚底出汗潮湿的环境下，塑料材质里的致敏物质，它是会持续刺激我们脚部的皮肤，很容易引发脚部过敏、泛红、发痒。就是一旦说真菌在闷湿环境里大量滋生，造成感染，可不是尴尬的异味问题。还会诱发反复难愈的这个脚气，实打实的会影响我们的脚部健康。就是很多人就算说自己的脚啊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啊，也分不清是普通闷汗还是真菌感染，所以大家呢平时还要仔细的去自查一下哈。如果说自己的第三脚趾和第四指的这个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是起红斑，那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所以大家呢也要自查一下。如果说夏天穿洞洞鞋脚趾缝尤其是第三和第四指缝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呢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这就是真菌感染的一个预警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去护理对症处理。那除了伪透气的这个构造坑人，这洞洞鞋偏硬的这个材质呢也是很多人忽略的隐形伤脚杀手，这也是诱发脚部感染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这种鞋硬的鞋哈，刚提到的这个洞洞鞋摩擦的部位呢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啊真菌啊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我们日常走路的时候啊，这硬质的洞洞鞋呢它是没有缓冲的空间的，摩擦位置呢特别固定，反反复复的挤压摩擦同一处脚部的皮肤，就是很多细微的皮肤破损肉眼根本也看不见，但是啊，却给了细菌真菌绝佳的入侵通道，悄悄地引发局部发炎感染，不知不觉就伤了我们的脚。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大家在夏天特别爱穿的比较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穿的频率比较高的这个洞洞鞋哈。就是我相信说完了之后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陷入一种纠结的状态哈。这洞洞鞋是真的舒服凉快懒人友好，但是隐患哎挺不少，难道夏天我真的要跟他彻底的说拜拜吗？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个两全其美的一些小贴士吧。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1: 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1: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菌耀四方。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特别爱穿的洞洞鞋。刚刚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虽然说洞洞鞋，哎呀，全身呢都是洞啊，看着挺就是透气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健康隐患吧。那么关于这个洞洞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特别聊到了，就是隐患这么多，很多朋友也是说啊，难道我夏天真的就不要穿它了吗？或者是家里有的直接就扔了吗？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两全其美的一些小贴士吧。那夏天确实洞洞鞋非常方便哈，就是我们核心原准则是什么呢？优先选透气款。如果大家实在离不开这个洞洞鞋的便捷舒适，完全不用忍痛舍弃哈，只要一个小搭配就能够轻松避开所有的健康隐患了。什么小搭配呢？就是咱们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哈，出了点汗及时的吸收，你的脚呢就能够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呢就不容易生病了。别看那只是薄薄的一双棉袜子，却是解锁洞洞鞋正确穿法的关键。纯棉袜子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吸水性啊、透气性它都是在线的，也是能够快速的吸走脚部的汗液，不让闷，就是那种湿气哈，闷在鞋子里面，直接破坏细菌真菌的滋生温床。同时呢还能够隔离脚部和塑料鞋身的这个直接接触，避免材质过敏，缓冲鞋子摩擦，一举解决闷脚啊，或者是磨脚啊，再者就是脚部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关于这个话题啊，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说两句哈。生活里很多网红好物，哎呀，看着确实省心又舒适哈，背后呢却藏着不起眼的小隐患啊。就比如说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小小的一双洞洞鞋，看似平平无奇，却关乎我们每日的脚步健康。就是很多身体上的小毛病啊，都是我们日常不起眼的坏习惯、不合适的穿搭慢慢的给积累出来的。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听友们，夏天穿鞋咱们别盲目跟风网红款式，好看百搭不如舒适健康。偏爱洞洞鞋的朋友们，咱们也一定要记住哈，洞洞鞋加棉袜的正确搭配哈，给自己呢多备几双棉袜子，不要长时间连续穿着，勤换鞋袜，保持我们的脚步干爽。生活无小事，健康呢就藏在细节当中。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呵护自己的双脚哈，这样呢才能够轻松惬意的度过整个夏天。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陪伴各位听友们，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生活趣事啊，一起来说一些就是能够让大家放松下来的一些趣事。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的自己一天当中最自由的一个时间段哈，很多朋友呢也是开车在下班的路上哈。回到家之后呢，下了车门，大家一定要务必锁好自己的车门哈，检查一下车内有没有贵重物品，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今天呢也是关注到哈，就是近日家住四川南充市某小区的业主呢，发现自己停在地下车库的车辆油耗异常，这报警之后才发现哈，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车辆曾先后四次被陌生人凌晨开出去，几个小时之后开回来。那么在今天，那记者呢也是从当地警方获悉，偷开车辆的涉事男子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当事女业主也是告诉民警，最开始呢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发现这个油耗啊异常，而丈夫呢通过交管12123软件查询，发现车辆竟然还有一条非本人产生的交通违法记录，怀疑车辆曾经被他人私自开过。那这名业主呢也是介绍啊，自己忘记了平时在车里留了把备用钥匙，想到车子呢就停在地下车库，车上呢也没有贵重物品，平时下车之后呢也没有在意车门是否上锁，就回家了。警方呢也是调取相关监控视频之后发现，近一个月内啊，该业主的车辆呢曾先后四次在凌晨时段被陌生男子偷偷

给开走了，有的时候呢半个小时之后才开回来，长则两三个小时开回来。随后啊，民警呢也是将嫌疑男子抓获。那经查，偷开车辆的这名男子是属于无证驾驶，以为在凌晨将车辆偷偷开出去兜兜风，又将车停回车位，就能够瞒天过海。今天呢，记者呢也是从当地警方获悉啊，涉事偷开车辆的男子目前呢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所以啊，最后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下了车之后啊，咱们呢一定要锁好车门，多确认几遍啊。还有就是千万不要把贵重物品留置在车内啊，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啊，很多家庭呢，不仅没有升级，反而每天都在上演互相伤害的喜剧。我们先来说说考试吧。这期末考刚过，不知道你家的孩子考得咋样呢？现在的孩子啊，主打一个真诚。我听说啊，有个同学呢，在考场上实在是不会做哈，就在这个卷子上呢，写了这么一句："千山万水总是情，给个分数行不行？"哎呀，这要是我啊，我肯定就心软了。但是呢，批卷老师啊，也是个狠人呐，提笔就回，人间自有真情在。给个零分也是爱。你看啊，这就叫双向奔赴的绝望。当然啦，孩子有孩子的套路，就是我们当家长的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这不，前一段时间呢，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啊，他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个魔方。他研究了半天啊，眉头紧锁，一点儿头绪都没有。他就在旁边看着，实在忍不住了。就是儿子在研究啊，一点头绪都没有。然后呢，他爸爸在旁边看着，忍不下去了，非常不屑地看了他儿子一眼，一把抢过这个魔方，说："笨死了，看我的！"哎呀，爸爸当时那个气势啊，双手如电，疯狂旋转哈，看得他儿子是眼花缭乱，满眼都是崇拜啊。就在他即将完成最后一击的时候，哗啦一声，他手里的魔方给扭的散架了。
1: 这你别笑。
0: 现场那寂静的，紧接着他儿子呢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怎么都哄不好。他说那一刻啊，我才明白，我摧毁的不是魔方，而是一个父亲在他心中那无所不能的形象。

他说，为了挽回形象啊，那这一天呢，家里决定啊，在厨艺上找回场子。但是呢，他妈妈做饭啊，就属于那种黑暗料理界的宗师级别。有一天呢，他心情好，非要下厨，做了一盘什么呢？青椒炒西红柿。他当时啊，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吃了一口，那味道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有人在他的味蕾上跳了一段踢踏舞，然后呢，顺便放了把火。他说啊，当场差点反胃啊，但是呢，他老婆正横眉竖眼地看着他说：“咋啦？不合你胃口吗？”他说：“那一刻啊，我知道，如果我说了实话，那今天晚上这一盘菜啊，就会变成青椒炒我。”于是呢，他心一横，压住了那翻江倒海的胃，含着热泪，非常深情地说：“不是，不是，老婆，是筷子太长了，戳到我的喉咙了。

就为了家庭和谐，真的只能够压住啊。其实吧，有的时候呢，这种互相伤害的这个基因啊，真的可以说是刻在骨子里的。有一天啊，妈妈不在家，爸爸呢跟儿子爷俩呢去大酒店吃饭，这桌上呢摆着一盘绿绿的，就是糊状的东西啊，他们俩都

认识，没吃过。儿子呢，年轻气盛啊，要了一大勺，直接塞到嘴里面，下一秒他就泪如雨下，五官扭曲。哎呀，爸爸吓了一跳，赶紧问儿子：“你怎么哭了？太辣了吗？”他儿子呢，死死憋着一口气，泪眼汪汪的看着他爸说：“没事儿，爸，我就是突然想我妈了。她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哎呀，爸一听，这孩子太孝顺了。为了表达同样的思念啊，他也舀了一大勺塞到嘴里面，瞬间，一股直冲天灵盖的辛辣让他眼泪刷刷直流，鼻涕都冒出来了。哎呀，他儿子还看着他，非常关切地问：“爸，你怎么也哭了？”他是一边擦眼泪一边吼道说：“我也想你妈了，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坑爹玩意儿。”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趣事啊，生活可能充满了各种谐音梗和意想不到的翻车现场，但是呢，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够坐在一起，哪怕是笑着流泪，那也是属于我们最温暖最真实的时光。好啦，今天的907晚高峰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量突破1亿人次，累计运送货物超8亿吨。
1: 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明天正式开启，8月31号收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
0: 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明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1: 明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一批法律法规将实施。
0: 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告自明天起实行。本次增列的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
1: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会有3场淘汰赛进行，分别是在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挪威，5点法国对瑞典，还有早上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

0: 最初地方。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

0: 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欣欣相应，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 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

0: 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基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时刻，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

0: 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六月中旬到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

0: 不私自邪党，不随意弃党，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3: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6: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5: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7: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8: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一个煤矿。

0: 从一个工会谈到另外一个工会，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1: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

0: 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及时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那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5: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 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

0: 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0: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0: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0: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台

0: 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1: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探视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就在昨天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

0: 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0: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 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4: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0: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5: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0: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

0: 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10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1.73亿，其中仅20.3%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的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0: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它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1: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因为

0: 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它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啊，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0: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 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2: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伪劣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开始一批新规正式落地，这当中就包括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眼下也正是雷雨天气多发的时节，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会聊一聊头皮发麻、头发直立就意味着要有雷击危险了吗？雷雨天气究竟要不要拔掉家里的电源插头？有关防御雷电伤害的内容，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怪男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2026年灌河流域45县文化联谊文艺演出举行，县委老干部局开展离退休干部迎七一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县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出席活动并讲话。仪式上，廖朝兵为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向他们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老党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共同回顾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廖朝兵在讲话中指出，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对老党员长期忠诚于党、奉献于党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广大老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为全县人大事业发展和机关党建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全体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廖朝兵强调，要筑牢信仰根基，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法定职权，围绕全县中心工作

0: 和民生关切，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工作质效，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6月29号，灌河流域45县文化联谊文艺演出在县市民文化广场举行。连云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松红、灌南县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吴金恩、灌南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周东出席活动。
0: 活动在歌伴舞《辉煌中国梦》中拉开帷幕，淮海戏、天问、舞蹈、九韵、民俗表演、二喜摔跤等精彩文艺节目接连上演，充分展现了灌河流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魅力。来自灌河流域45县的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通过舞蹈、戏曲、民俗表演、歌曲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汇聚灌河沿岸45县优质文化资源，全面展示流域各地文化建设成果，进一步深化区域文化交流合作，推动灌河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为喜迎七一，更续红色血脉，近日县委老干部局举办离退休干部迎七一主题活动。
2: 活动现场庄重热烈，离退休老党员代表上台分享多年入党历程中的坚守感悟，娓娓讲述历经岁月沉淀的党员初心。在新老党员结对传承仪式上，老党员为青年党员佩戴党徽，带领全体人员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县老年大学的学员们轮番登台，二胡合奏、扬琴联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压轴曲目大合唱《共筑中国梦》铿锵有力，嘹亮高亢的歌声充分展现出老同志们浓厚炽热的爱党爱国情怀。活动进一步激发了离退休党员的荣誉感与使命感，引导大家永葆党员本色，持续发挥银发优势，为灌南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为提升国民体质健康水平，6月29号，我县在县体育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活动。
2: 据了解，此次国民体质监测时间为6月29号至7月2号，时间是上午8点至11点30，下午2点30至6点。监测对象主要为20至59岁、60至79岁的人群。测试内容包括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等多个监测项目。监测完成后，工作人员为每个受测对象讲解和分析检测情况，并提供合理科学的锻炼建议，让市民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工作人员介绍，国民体质监测旨在了解国民体质状况，对市民进行科学有效的健身指导，促进居民积极投入到全民健身行列，进一步完善我县体质监测数据库。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2: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围绕适应学龄人口变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新华网报道，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记者6月29号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号至7月5号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新华社微博消息，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 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江慧莲新闻报道。记者29号从江苏省总工会获悉，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批复2026年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江苏工会申报的24个项目全部获批，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共3100多万元，加上省市县三级工会配套的3600多万元，项目总资金规模超过6500万元，预计全年可精准关爱服务职工8.5万人次。
1: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局部大雨，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板沟。老人们常说海州南有72道沟，其实何止这个数，当然大沟要数县境最多。要问为什么，说来简单，史上朔向湖大部分境域在县境，几百年来县境一直是一个洪水走廊，因此造就了大沟纵横的地表特征。板沟，一道普通的大沟，在所谓的72道沟之中，它并不出名。一张民国老地图上，今板沟村西的位置标注了一道大沟，北通韩河。韩河是制图的人误记吗？后来查看了几张民国地图，都标注为韩河，这大概是一段时期的河流名称吧。韩河即韩养河，为万公河的尾闾，却是一条十分古老的河道。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韩养河陈志在张家店北关河西，上通大湖入关河。今天以地名的视角在此遐想一回。韩养河最初也许叫韩阳河，因为这一带为韩阳两姓人家的祖居地，至今此地还有一个叫韩李庄的大庄。两姓挑河建庄，庄以姓氏而名，河以村庄而名，还是十分可能的。也许民间还隐藏着一段精彩的地名故事。补充一点，天启淮安府志的海州图上，在惠泽巡检司与新坝墩之间标注一条通向朔向湖的大河咸阳河，这一河名更让人对这里的历史人文产生无限的遐想。再从水利的视角来考察，清中叶以后，朔向湖边有众多的大沟，大多由洪水泛滥冲刷出来的，也有的是为泄洪、灌溉、排涝由人工开挖出来的，如汤家沟、丁家沟、崔家沟、大小廖沟等。韩养河明代就出现在典籍中，板沟是何时现世的呢？在即兴家谱中未能寻到答案。据村里老人讲，很早以前村上有一条大沟阻碍着一庄人出行，

善人就在大沟上搭建板跳，方便人们出入，板沟之名就慢慢地传开。后来庄随大沟而名，就叫板沟庄。板沟庄一个革命老区的村庄，民国时期这一带因为地处东灌树三县的交界之处，而成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根据地。1949年后，这里为一个小乡所在地。今天只说这里的建制变迁。1949年，蜀红区设有17个乡，唐北利宇为其中的2个小乡。1956年河区并乡时，唐北利宇合并为新的利宇乡，共计2221户，11042口，驻地为板沟庄。1957年撤区并乡，利宇汤沟2乡合并为蜀红乡，驻地白皂沟，利宇就由一个小乡变为一个行政村。1965年，利宇大队更名为板沟大队。顺便解释一下，唐北乡在北路唐河之北，故名。还需说明一下，1950年北路唐河调尾，旧河道尾闾，即今柴米河。区划调整往往是地名变更最有力的推手，而国家政策也是地名变更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今很少人知道板沟村境曾有一个利宇乡，而乡名的含义更是鲜为人知。回望历史，利宇乡是为了纪念周利宇烈士而命名的。周利宇，板沟人，中共党员，1922年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四军10旅4支队连指导员。1943年在涟水西秦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牢记历史，不忘初心，这是当今思想教育的一个主题。如何更好地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需要每一个人躬身力行。板沟村，一个临河的行政村，新沂河在村北，有板沟、张庄、杨庄、树河、小孙庄等庄子。杨小杨先生，板沟村人，在县人大工作。疫情防控期间，他托人帮我找来了杨氏家谱，此谱载有康熙年间的旧序，为杨氏第14孙杨树平所撰，摘要如下。杨氏家谱序：我祖本山东单县籍，以斯文氏其家，自明洪武初年由武功西爵，世袭千户，分守渠阳，子孙繁衍，杨姓遂为海州望族。又据紫阳堂朱氏家谱记载，元末明初，朱兴字望泉，迁居于淮安府安东县之古寨乡。朱英为第4支后裔，又北迁至海州白皂沟一带。几百年来，各姓人家耕读持家，繁衍生息，其后嗣子孙和睦相处，共同守望这个古老而宁静的小村。小村人家不仅将优秀的家风传承，而且不断发扬光大，涌现诸多优秀人才，光耀着各姓人家的门楣，也烛照着小村前行的道路。曾任淮南市矿务局局长杨玉科，曾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室处长杨其干等是小村的老革命典型，创作了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丰收歌的著名音乐家朱南希，原灌南中学校长杨克田，湘南大学硕导博士杨金龙等又分别为文化、教育、科技战线上的杰出代表。我到过板沟多次，每一次去时都会揣摩小村之名的含义。板沟二字简洁而古朴，浸透着人迹板桥霜的诗意，让人联想，让人怀旧。彩虹远接天边树，竹浪村姑放鸭回，杨克田雨后，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旧时的小村宁静祥和，时光总是慢慢的，不觉之中催人老。眼前村外大沟笔直，闸口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90.7，冠南县。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我说，
0: 娓娓道来，
2: 你听，
0: 津津有味。
3: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零点七，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
6: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0: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2: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1: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呢进行了三场淘汰赛，巴西队惊险逆转日本队，传统豪强德国荷兰却都倒在了点球决胜的环节。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挪威法国也会相继出战，他们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打完的这三场比赛，很有意思啊。巴西2-1赢了日本，德国1-1打平巴拉圭，点球3-4告负；荷兰1-1平摩洛哥，点球2-3告负。点球待会儿我们会重点说，但是先说一说。之前小组赛的时候，那么多梅花建筑一样的这个那么多的进球，我们到淘汰赛这三场，巴西也好，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小组赛可都是进球大户，火力那么猛，怎么到了淘汰赛都不会进攻了？
1: 首先到淘汰赛呢，你相当于小组赛过滤了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那基本上是肯定能进入到淘汰赛的，那大家的这个竞技实力肯定是比小组赛要高的。另外一个呢，没有犯错空间了，这九十分钟内你是不能犯错，否则你有可能打道回府了。所以呢，大家踢的会更谨慎。其实昨天我一看这三场比赛，你别看都是具备进攻能力的，我就说了，应该进球数都不会太多。大家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如何去限制对手。其实你看现在足球里面，包括欧洲杯，就是各个队里面，你说强弱队啊，大家之间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赛中看。

0: 靠的是什么呀？谁的一个失误，滴滴失误，或者说是靠一个巨星的个人的一个灵光闪现，才决定了比赛走势。可以说，大家现在在比赛中这种对抗性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这个比分很难说我轻易就被拉开。
1: 嗯，您说这个我确实有同感，就是以往啊，哪怕打到了淘汰赛，我们说心目当中的一个强队打一个所谓传统的弱队，如果只打1-0，大家还觉得哎不过瘾，好像有保留。现在你说打1-0，觉得是个很常见、很正常的比分，
0: 对
1: 吧？就你的期待值都会随着有一个相应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具体一场一场来看，先说巴西打日本2-1这场，上半场日本队几乎可以打到满分，尤其是那个抢断一条龙的那个进攻，从整个的这个发挥来看，从战术的这个制定和临场的执行来看，日本队上半场强在哪儿？
0: 跑动积极，整体性强。我觉得在和巴西队比赛中，其实森保一从上届世界杯开始也在做出战术上的一个妥协。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球员控球能力很强。在亚洲打的时候，他基本上能够主控球优势，但是他在欧洲世界杯这边，他基本上都是放弃球权的。那我更多的是做是一个什么拦截防守和抢断，抢断之后发动了一个快速的防守反击，打的是攻守转换。他在热身赛世界杯前赢的巴西、赢的英格兰都是靠这个，大概就是4到5脚断球之后完成破门。那这个打法对于全队的战术纪律要求非常统一，全员防守，你几乎可能所有人都要回来去在局部形成防守的人数优势，断球之后要3箭齐发、4箭齐发或者多箭齐发，就所有人的全去前插。因为你前插可能你做的不是无用功，你的一个前插无球跑动，你可能会分散对方的防守的厚度，对方可能就会向边路比方说去移动，这个时候才会给持球人或者说是第二跑动、第三跑动接应人创造出更好的进攻空间。其实你看，作为海州带的时候，他的其他的日本队队友在前插的时候，你看中路最后甚至没有人上来第一时间对作为海州进行拦截，
1: 已经绕开了卡塞米罗。
0: 对，没错。就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点上是付出了大量的体能代价。但是这种踢法吧，说实在的，大部分时间你在跟着球走的时候，到了下半场你的体能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日本球员已经跑不动了。
1: 也看到我们的这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关注这场球，包括也有的朋友在猜说今天你们竞猜猜什么，会猜点球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今天猜什么，不着急，我们先说说这几场比赛。今天我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好多朋友在讨论什么呢？当年日本那个很著名的体育漫画足球小将，对吧？那个里面其实最后也讲到大空翼所在的这个日本青年队和这个巴西青年队在世青赛上相遇，怎么说你看今天这个就跟当年的漫画一模一样，至少上半场一模一样。但是他说千算万算没算到这支巴西队多了一个意大利人做朋友，就是意大利的老帅安切洛蒂。
0: 是
1: 下半场的巴西队一下子像换了一个队，这个中场安切洛蒂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0: 第一呢，就是他，大家看上半场比分落后，下半场要反扑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球迷都是想当然说上一个大中锋啊，日本队既然全都退守了，那我上一个迪亚哥中锋，我作为支点。你记住这个啊，就是属于为什么人家是冠军教练，咱们是在一个普通的球迷的层次，是上一个中锋，然后从两边起球，用高球去砸。事实证明，其实也是巴西队后来起高球了，但是你得一定要有技巧性的。我觉得安切洛蒂上的是恩德里克小钢炮，他实际上上来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上半场巴西队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过载在左路。帕奎塔然后维尼修斯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左路，右路这边没有什么有效的配合。那下半场恩德里克会在右肋部这边去增加进攻压力，那这样的话让巴西队整个两个边路进攻其实是更均衡了。而且呢，有机会的话我起球啊，巴西队很聪明，他起球他没起到说我就是往禁区里无目的的就是简单的高空轰炸。你球迷朋友你现在在复盘看，他是打的日本队的三中卫的两个边中卫的身后，也就是说和边翼卫的这个结合部，这样的话呢，他会越过了等于是你最高的防守点，打到了后面你最难防守去补防的位置。因为你两个边翼卫无论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其实都是攻强于守，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卫。所以你看卡塞米罗那进球，还有一个是从我记着是从右路掉到左路，然后再打到中间，卡塞米罗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被扑出去了，就这就是安切洛蒂的聪明。我就觉得他知道该怎么去有效打击对手的防守的弱点，绕开防守的强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把皇马的那套战术理念我觉得带到了巴西队。过往你们不都说巴西队整个天赋满满

0: 纪律松散，他实际上现在要求这支巴西队可以有球的话控球进攻，没有球的话我就像皇马一样，我可以打快速的转换防守反击。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巴西足协真是抄着了啊、要知道，我今天还特地看到一个记录，在世界杯层面啊，巴西队上次半场落后然后取胜的是1978年，那时候我相信可能好多球迷可能都没出生的，就知道巴西足球过去踢的是什么呀？以我为主的顺风球，不管谁我都是压着你进攻，当当当当踢，而且我上来就进两三个，哎，心理优势很明显。但是，一旦是要是落后打逆风球，大家还记得当年82年世界杯被罗西打进那三个？就你每次对你每次一落后，两次落后，你扳回来以后，你还觉得还无所谓呢，帮又打一个，最后扳不回来了。所以这是巴西队这么多年出不来成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安切洛蒂已经在逐渐逐渐的在改变。你看他最后一个抢断田中碧那个球，实际上在最后时刻是对日本队进行一个高压，获得了最后绝杀的一个进球。他带有了很多的欧洲足球工业化的一些标签的内容，放到了这个就是说天才云集的巴西国家队。
1: 嗯，说到最后那个抢断最后时刻的那个绝杀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朋友今天赛后在回顾，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队当时淘汰赛两个球领先，最后被比利时最后时刻绝杀的那个球，当时叫罗斯托夫的14秒，对吧？
0: 对，
1: 说今天叫休斯敦的最后7秒，说从罗斯托夫的14秒到休斯敦的7秒，日本足球又是在最后时刻，你感觉倒在了黎明之前。就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两次倒下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相似的是，他在逐渐世界杯这个舞台上和强队的差距正在缩小，你甚至可能遗憾的是，大家说如果森保一手头再有一些伤员能够阵容齐整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具备和巴西队抗衡更长的时间？至少他进步到就是说我现在能先进巴西队一个球，证明了什么呀？我的战术是适当得体的，我的球员有这样的执行力，也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能够给欧洲的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你从14秒现在缩减到7秒，也许以后这个7秒没有了，就是最终把这个平局或者说不败能守到最后了。这就是有时候说的，就是你咋在哪儿跌倒，你在哪儿爬起来，你可能要去总结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当初是不太认同森保一说的，说我们目标是奔着世界杯冠军来的，我一直就不相信这
1: 种。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赛前的高调也许多少反而刺激了巴西队的这个斗志。
0: 这是啊，然后之前我觉得巴西队这边包括拉扬的这个打嘴仗，说我不知道哪名日本球员让我印象深刻啊，这些其实我觉得你所谓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啊，你最终还要依托于实力。你说巴西队那个实力说是运气啊，最后绝杀了，但你不可否认维尼修斯一挑三那个球要进了，其实早早的就能锁定胜势了。你最终你会发现，你日本队里没有这样的爆点型球员啊，这个是其实是和欧洲世界强队最大的一个差别。你顶多的有点类似于替代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但是你永远可能你说你没有维尼修斯、这个 C 罗、梅西啊这些这种级别的球员，他能一个人去决定主宰比赛走势的。日本队踢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在流水线生产的球员渐渐越来越模块化、一体化，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好多，哎，踢球的思维、技术，好像什么风格都几乎是一样，反而缺了一些鲜明、个性鲜明、特点更鲜明的这种个性球员。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以前这个中田英寿也好、明波浩也好，一登场，你看他拿球的动作，你看他分球的动作，你就知道他是谁，
0: 对，
1: 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球员。
0: 对，
1: 现在你会觉得把这个日本球员从边路拿到中路，从前场拿到后场，
0: 对，
1: 也能用。你往好处想很全能，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他的个性多多少少也正在泯灭。
0: 对对，他相当于一个均衡化了啊，这些均衡化呢是在一个整个的战术体系里面是都是一个合格的零件，但是这些零件只能保证你的这个整体的战术机器能一个运转良好，但是你不能提速。说白了，咱们再举个简单例，需要两个涡轮增压，对吧？两个涡轮增压一下让你的机器爆发力出来，这是需要你在比赛中那一下关键的那一下能进球啊！
1: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吧。单小佳说，森保一世界杯冠军梦破灭了，但是他觉得日本队已经可以证明自己是强队了。这位王先生说不看好挪威，他觉得挪威今天晚上会输，会为自己的小聪明买单，那意思就是打法国那场过早的流利，也许反而把自己的状态给流没了。 这位还是在关注沈大说，日本对巴西徒弟到底没赢过师傅啊，但是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是。

0: 你把这个比赛给拖到打点球，这就是已经失败了。你按说你打一个巴拉圭，对手防守能力确实很强。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说过，这叫南美的这个意大利嘛，你做好了一个艰苦的攻坚战准备。但是事实证明，你这些人其实并不差。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巴西队最大的成功来自于安切洛蒂。那如果说德国队，我觉得最大的这个罪人就是纳格尔斯曼。就按照一个，我今天跟一德国球迷聊，他说场上11人踢出了22种战术风格，就是形容现在有点四不像。就你说从勒夫时期，德国足球其实开始受到了瓜迪奥拉的影响，大部分的教练都是选择愿意去控球，以控球为理念。后来呢，又出了朗尼克的这个 Gegenpressing，大家的这种压迫流。纳格尔斯曼呢，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他其实是朗尼克的信徒，但是呢，他在德国国家队和拜仁的时候，他有时候更多的摇摆于控球的理念，但是在拜仁的时候，他丢掉了德甲冠军，然后到了国家队呢，大家说，哎，上一届欧洲杯，他好像有点找到德国足球的本色了，不再执着于控球，打得更简单、更直接，那个时候我其实记得咱们节目里也对比了，有很重要的3个人，一个是托尼克罗斯。后腰后置，然后担任后场的发牌器，来回的组织调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前面的双核穆夏拉和这维尔茨，两人都是风头正劲，那是促成了德国队那届世界杯欧洲杯打得非常好，大家看着有希望，惜败于西班牙嘛。那要没有库库雷利亚那个手球，大家还觉得也许德国队能进决赛。那可是这届比赛，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没有意识到吗？就是现在的双核，这俩咱们说了一个在利物浦打得迷迷茫茫的，都找不到位置。穆夏拉受了大伤之后回来，状态下降了很多。托尼克罗斯也不在了。那你这届比赛到底打的是一个什么风格？给人感觉一会儿是四后卫，打厄瓜多尔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三中卫，3-4-2-1。这场比赛又是一个三中卫，然后呢？这个边锋的位置是老调重弹了，我这届展望德国队不看好的，就是因为他边锋这边，你说格拉布里伤了，没办法，卡尔这训练的时候伤了，非要带上一个萨内，萨内今天的比赛7次过人全部是零，
1: 我就想起18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呼吁说应该带上萨内，最后没带，对吧？打墨西哥输的那场，大家说如果有个萨内，那该突得多犀利啊！到了今天，是萨内自己在退步，还是说其实印证了？德国队其实边锋位置上无人可用。
0: 今天萨内实际上打的是右翼位，他远离了球门，但实际上萨内的水平已经下降很多了。拜仁的球迷都看到了，为什么最后大家说是3分神7分鬼，就是萨内受了大伤，然后再加上场上的这个纪律性的松散性，个人教练都不喜欢的。然后唯独纳格尔斯曼，大家又说纳格尔斯曼就喜欢的，到了土超也一定要把他再带过来。后来说大家说你说卡尔受伤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到招这个多特的阿德耶米？阿德耶米的速度非常快啊，这按说他能够在边路提供不同的思路，有点像金斯利科曼。另外呢，你招了斯图加特的莱韦林，你为什么不用？还有这个多特的拜尔，就是奇怪，萨内表现成这样，你想7次过人，这个是零成功，然后传中成功率是零。就这样的数据，教练还能容忍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缩影，就说明在整个的现在纳格尔斯曼的战术体系里面，大家踢的都不舒服。中场这边的控球，基米希，你让他又顾前又顾后，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也没法去适应了。格雷兹卡呢，就是在这赛季就基本上那个孔帕尼就不用他，就是差不多等合同到期你就免费走人了。所以这些人明明在联赛里状态也不好，你还是把他最后强行征召到国家队里面。然后国家队里面现在又一会儿四后卫，一会儿又三中卫切换，所以就整个的，我觉得这届一是人不行，二是教练也没有很好的把他们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战术体系。大家记得是，纳格尔斯曼52场执教了52场拜仁的比赛，都没凑出一套稳定的首发11人阵容。就感觉这德国国家队也差不多，就谁在那儿踢，差不多也是这样，踢的也差不多，也就这效果。所以这是德国队，就这次我看赛后完了以后，大家都说淘汰的不冤。就你不是说我一直咣咣咣，我完全摁着你打，然后呢，最后我遗憾出局，最后一发现有威胁射门，巴拉圭比你还多一次，你就可想而知，就这届大家对德国队有多失望。
1: 但是我看赛后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这个及时的这个采访，纳格尔斯曼用的是英语表达，大概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主动辞职，如果德国足协选择让我继续。

0: 去执教到2028年欧洲杯，我会继续干下去。如果他们选择啊停掉这个合同，那个英语如果执意的话，就是我会考虑另外一个计划。大概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看后面有德国那边的媒体传来的消息说，德国足协原定说和纳格尔斯曼要开一个联合的新闻发布会，说这个发布会取消。
1: 取消了，对。
0: 说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是两边在谈，有可能就解约，还是说其实对他这个表达不是很满意？那意思咱们先反思一下，先该这个检讨，该这个琢磨琢磨这些世界杯的得失在哪儿，我们再谈所谓你好像意思你还想干，是不是把球踢给我们这种？您怎么看这个背后？表达出来的好像不和谐的这种声音，
1: 纳格尔斯曼情商太差，就是这种发言啊，你应该是先和德国足协沟通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发声，或者是统一发声，要不然你就像洪明甫那样，直接发布会上就宣布我辞职，对吧？这也是一种干净利落的了断。纳格尔斯曼还是年轻，因为他实际上，我觉得好像。我记得他比诺伊尔好像还小，
0: 对
1: 对吧？那自身作为教练呢，有点少年得志，然后意气风发的。但说实在的，从他除了执教
0: 霍芬海姆
1: ，对对对，然后之后他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成绩，只不过是当时让人看到眼前一亮，觉得他在战术上面的想法多，很新颖。但图赫尔也行啊，我觉得图赫尔也是战术。其实思路很多，当然图赫尔走得很稳。我觉得纳格尔斯曼就是你开拜仁这艘航母你都开翻了，然后你现在你说德国国家队，你就算在家门口，你说你打的欧洲杯还可以，但是也没有资本说我现在就想逼宫足协把包袱甩给你，那意思就是你得出来是给我一个说法，究竟是咱们继续合作，还是说我就把你炒掉？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是就是年轻教练的一个情商，在处理这种公关事务上有点太激进了。说实在的，他这个成绩没人满意啊，我觉得不像韩国队回去扔臭鸡蛋那么过分嘛。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你这届比赛你就没打出什么内容，除了第一场打了一个库拉索，对吧？那场比赛让人觉得行，后来你发现是库拉索太弱。那没有什么太多的含金量，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纳格尔斯曼啊，这个德国足协要不是违约金太高的话，该把他炒掉就炒掉。我看现在大家都说，等克洛普，如果能把克洛普请回来啊，是不是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但是在国家队能打出那种疯狂的抢逼围那种感觉吗？
1: 就是想让德国足球回归到一个自己的本真，
0: 起码从意志力上，对吧？能恢复到原来战车的那种感觉。
1: 那克洛普用人可能真的就像萨内那种状态，我说不用我就不用了，
0: 对
1: 对吧？
0: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花花说德和
2: 有点难的离格，我的答案是90分钟内，挪威战胜科特迪瓦，墨西哥以厄瓜多尔两队战平。理由是挪威队有超级射手哈兰德，从小组赛的比赛进程看，只要队友能把球给到他，他在禁区内基本上就能破门得分。这个进球转化效率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上能排在前三位，科特迪瓦很难防得住。防守上不考虑最后一场科特迪瓦和挪威队都丢了三球，双方不相上下。后一场墨西哥队小组赛太顺了，9分不全是实力超群，而是东道主因素加韩国人送大礼。进入到淘汰赛后，这反而会形成一个大包袱。厄瓜多尔队在世预赛南美区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阿根廷队，进14球失5球，是一支攻守均衡而且实力很强的队伍。墨西哥队想在90分钟内拿下厄瓜多尔很难。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虽然科特迪瓦队三场小组赛只在德国队时有丢球，但我依然不看好这支球队的防线。主要原因啊，就是这支球队是依靠锋线的火力弥补球队防线个体能力的不足。面对挪威队，休息调整好的哈兰德依靠个人能力可以冲破科特迪瓦队的防线。这场比赛90分钟内挪威队就能赢球。另一场比赛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队，90分钟内应该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 科特迪瓦和挪威的比赛就像小组赛挪威和塞内加尔的翻版，只不过科特迪瓦的防守要更加的出色，但是架不住挪威有众多的进攻好手，雪藏多名主力必战法国就是为了拼这一场，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看好挪威队。墨西哥和厄瓜多尔两支球队的进攻能力都一般，而厄瓜多尔这边呢刚刚战胜了德国，士气正盛，但是球队的进攻端问题还是比较明显，而墨西哥东道主这场比赛志在晋级，恐怕也踢得非常谨慎，这场比赛我看好平局。
4: 我是老编辑杨森， 挪威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大轮换具有一定的

0: 体力优势。科特迪瓦队小组赛也展现了他们的特点和韧性，在我看来，两支队伍是本届世界杯同一档的球队，预测90分钟内战平。墨西哥队主场作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90分钟内击败厄瓜多尔队应该不成问题。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原本信心满满想回答法国队轻松击败瑞典队，结果一看题，感觉还是把出题人想简单了。挪威队科特迪瓦，墨西哥队厄瓜多尔，只看实力的话，这两场这四个队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桑塔纳碰上了捷达，他就不太分得出来个高下呀。挪威队是有哈兰德，可科特迪瓦的中卫也都身强力壮，厄德高有点组织能力，可科特迪瓦的迪奥曼德还有突破能力呢，再加上淘汰赛大家肯定都稳妥为先，这场怎么看似乎都会打平。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也一样，拼得凶攻得差，进球都是老大难，但是淘汰赛这才几场啊，不能总是一言不合就踢加时吧，那还是看好国际足联能保送东道主至少16强，墨西哥队能够获胜。
2: 我是从休斯顿已经瞬移到达拉斯的记者张文，明天呢我会在现场观看挪威和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那来现场肯定是希望能看到哈兰德进球了，特别是感受到之前挪威队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的 B 战，很明显这场比赛要毕其功于90分钟内解决问题，那么我预测这场比赛挪威赢。那至于东道主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呢，我选择相信国际足联应该是墨西哥队90分钟能晋级。
3: 也就是说大家没有人猜挪威输，也没有人猜墨西哥输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预测，来看看明天是胜率如何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他的预测。
4: 挪威哈兰德厄德高领衔，小组赛前两轮火力凶猛，末轮轮换主力，全队体能储备充足，短板是防线转身慢，边路防守容易被速度型球员冲击，科特迪瓦中场硬度边路反击速度极强，擅长抓对手后场失误，但阵地战攻坚偏弱，中卫防空短板明显，很难限制哈兰德高攻强点。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科特迪瓦1-2挪威，墨西哥 VS 厄瓜多尔，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主预测比分墨西哥1-0厄瓜多尔，逻辑主场高原优势加极致稳固防守，墨西哥擅长小比分赢球，厄瓜多尔攻坚乏力，很难攻破墨西哥零封防线。
3: 今天 AI 小胜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预测，就是两场大家心目当中实力稍微占优的那边都能够在90分钟之内顺利拿下。那我们看看明天的实际结果吧。接下来继续请回朱一鸣老师，就是明天这三场比赛，虽然我们刚才重点猜的是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但是首先我们讨论得先给姆巴佩和登贝莱，对吧？进球先生、准进球先生，给他们一些足够的面子。法国打瑞典，一边是姆巴佩、登贝莱，另一边是哲凯赖什、伊萨克，都是神锋啊。
5: 对，但是两个队所拥有的团队质量可相差太多了。法国队这边我觉得走的势头越来越好，上一场比赛姆巴佩扮演了绿叶角色啊，帮助登贝莱完成了助攻，而且登贝莱还戴帽。那这场比赛我大胆设想一下，就是登贝莱该回馈给姆巴佩啊，至少
3: 投桃报李，
5: 对，助攻俩，这怎么让姆巴佩冲击一下金靴吧，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应验了呢，就证明这支队内的气氛越来越好，而且呢大家所可能担心的法国队的一些内讧啊、裂痕啊、更衣室的问题呢，至少我觉得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法国队呢三条线上这个人员齐整，现在应该是德尚也回来了，他回国一趟处理完家事之后，这场比赛能在现场指挥，人员上呢又会打挪威那场比赛之后呢，人员也没有受伤，也没有停赛，所以这是现在法国队应该说在一个最好的势头当中。瑞典队呢，你去看看小组赛啊，这个能进也能丢啊，这个总体上波特带的球队呢叫大起大合，
3: 5-1、1-5，对吧？
5: 对对对，就是这个跟日本队那场，要不是日本队说我也有所保留啊，结果呢你说一样该丢球还丢球啊，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今天他的中卫亚特兰大的西恩应该是受伤打不了，啊，可能会让林德洛夫打。瑞典队的问题是，无论是三中卫还是四后卫啊，当然了，肯定波特是打三中卫，你往里堆多少人数也一样，看球不看人，

0: 前面的这种低级失误非常多。另外一个呢，身材高大，转身慢。那这个大家看打荷兰的时候，加克波轻轻的一个横向内切啊，就可以解决破门。萨姆维尔一个冲刺就给你直接绕道超车。那今天法国队前面各种豪华超跑，所以对于瑞典队来说，后防线上今天就是一个噩梦啊。
1: 但是我看到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四分之一区里面，大家会发现，哎呦，德国出局了，对吧？之前本来大家都想的是这一轮打完之后，德国会法国要提前相遇的。
0: 对，
1: 说德国出局了，然后荷兰也出局了。
0: 嗯，
1: 所以法国队会不会陷入到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里面去？哟，我接下来的强硬的对手都提前出局了，那我一马平川了。说这种心态也许对他晋级是最大的拖累。
0: 这就看德尚怎么去做球员的心理工作。这个就像我们说的，通知了法国队，你是一个保送生啊，你不用参加考试了啊，对吧？你可以直通啊，比方说四强啊，直通决赛。但是呢，队员要心理上有一个判断，你究竟是不是能那么过于乐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届法国队，我认为如果德尚能控制住更衣室，现在再加上有一个家里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会激励这些队员。毕竟这是德尚带国家队的最后一舞了，所以我觉得全队大家怎么说也得想争取让德尚以一个体面的方式能够告别这支法国国家队。现在看这条进军路上，你说任何队现在就算法国队稍稍打点瞌睡，这我觉得别龟兔赛跑一直睡着了就行，打一两个瞌睡也足够能够晋级，因为实在跟他能构成了，我觉得只有可能上半区那一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那边可能，
1: 但那已经是说半决赛的事儿了，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法国现在确实是个好签啊，但是好签你得拿住了啊，煮熟的鸭子不能飞。再说说剩下两场吧，科特迪瓦打挪威，这个呢，我现在大家普遍看的就是这个挪威的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轮打法国那个十人大轮换，究竟是给主力队员尤其哈兰德以充分的休息，还是把他们的这个连续进球的势头其实就给运凉了？
0: 我个人认为更倾向于是休息。刚才其实德国队那个话题的时候，那一趴呀，我忘说了一点，就是德国队打厄瓜多尔最后一场既没轮换，
1: 对，
0: 又输了比赛，结果你让主力等于没得到休息。我倒觉得索尔巴肯，你别看人家没带过世界杯啊，我觉得这个孙子兵法咱们说的这个田忌赛马，人家这块还算得清清楚楚。我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也没必要跟法国队硬拼，我就安心打小组第二啊，然后我让主力轮休，跟科特迪瓦去死磕。我说了，小组赛打过这种类型风格的塞内加尔，球队是赢了，所以呢，我觉得球队对自己有信心啊。我对索尔巴肯，尤其是对挪威队自己手头的进攻，那更自信。我有那么多进攻好手，我也不怕谁，该打打，该碰巴西碰巴西啊。过了科特迪瓦啊，有可能碰巴西。所以呢，就是挪威队，我个人认为这种放松的心态，就是今天跟科特迪瓦就是打一个轰轰烈烈，又是对攻大战啊！我相信他索尔巴肯也知道自己守不见得说我能守住不丢球，我的目标不是不丢球，我的目标是多进球，
1: 只要比你多进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就是这样。
1: 这也是中立球迷最喜欢看到的。墨西哥打厄瓜多尔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普遍有一种预期，包括刚才我们竞猜，大家听到我们的编辑、前方记者都在说，就是哎呀，我们要相信国际足联，就是好像他是东道主，他就应该至少占0.5个球的。优势，
0: 这个我是不太认同
1: 啊。
0: 你东道主的优势，小组出线已经完成任务了，对吧？你别忘了，还有上届东道主小组都没出现呢。至于往后走，那是靠你的本事了。就我看刚才他们都多次提到一点，墨西哥拥有高原优势，你别忘了，厄瓜多尔那边呢，他们自己所在的赛场高原的海拔高度比墨西哥城还高，那是3000多米。那所以你这个高原优势可能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反而呢，这场比赛呢，如果你要是墨西哥说我利用主场天时地利人和，说我想拿你，那我觉得太好了，厄瓜多尔最适合打防守反击。因为我说了，这支球队是攻强守弱，他的这个中后卫组合、后卫组合，再加上中场凯塞多，这些都是欧洲顶级的，他就是前锋差。他前锋恩纳瓦伦西亚，我说了岁数大，上一场打德国的时候冒出了一个普拉塔，还可以，哎，最后那个速度挺快的冲击力，所以对他来说，这比赛我就收拾打，我打你反击就行了。墨西哥啊，我就觉得这一路走来啊，严格意义上没经历太多的考验，有点像温室的花朵一路走过来的。

0: 你说第一场打南非，要不是人家这上来自己紧张，送的大礼红牌，这个赢的应该说很轻松。第二场对韩国，人家门将的一个失误捡了一个。第三场打一扔烂到家的捷克了，你知道？所以你说这三场，他真正的说能够打到了有经受考验的，我觉得今天厄瓜多尔将给他上上量，对吧？
1: 如果顺着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互动平台上还在谈的这个点球为例
0: 啊，
1: 这三场比赛里面，如果我们要展望一下
0: 啊，
1: 哪几场可能会出现点球？您觉得？
0: 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肯定，我觉得大概率是奔点球去，有可能。然后，
1: 法国瑞典不至于，
0: 法国瑞典肯定不至于。挪威那场我也觉得不至于，我觉得我就还是看好最后一场。
1: 但如果真有机会，再看一看姆巴佩、登贝莱在点球点上，他们会不会也抖，是吧？这吧，这个观赏价值。
0: 德国队的剧本相同的再上演一下，是吧？
1: 对吧？但是不知道相同的考验，人家答题的这个效果会不会不一样啊？但是今天讲了这么多，无论是我们今天看完的这三场球，还是对明天这三场比赛的预期，我发现今天啊，大家都在谈一个事儿，就是会发现就是。过去这一二十年，随着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兴起，大家觉得要传控，要打得复杂一点，怎么说，现在会发现是不是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螺旋式的发展，要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时代。你比如说巴西今天下半场打的是冲吊，你比如说荷兰队进一个球是因为换上了高中锋之后走着一高一快，有的时候尤其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也许坚定的走一招先的简单足球效果会更好。
0: 对，因为你传控足球对于整体的球员的质素要求非常高，你在国家队在缺乏合练的基础上不可能达到像俱乐部那种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对比啊，不能这么对比，就是瓜迪奥拉的战术控球的这个战术理念呢，放到了一个漫长的联赛，它是能够保证平稳发挥的。你最后统计下来，它可能偶有比赛的翻盘失误，但是它最后总体的胜率保证它能够拿到冠军。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你更简单更实用的打法是在一些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大家在某一场比赛中是遭遇战，你也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你，我可能根据半场之后的调整有针对性的打击，那这样的话比你说所谓的用控球理念的战术相对而言要来得更简单更有效率啊，因为你这个控球的说实在的风险很高，跑动要形成多人跑动的接应，而且还能保证大家的想法一致步行一致，就是你的思维啊和你的最后的结合球传球能一致，否则的话你轻易一个失误，汤对手给你打一反击，你一丢球那你就被动了。
1: 讲了这么多，其实有所谓复杂或者所谓简单都是一体的两面，在适合的时候适合的用，这才是所谓我们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明天这三场比赛六个队也能够从今天的比赛里面及时的吸取到一些相应的教训，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相应的榜样，在明天的比赛里面拿出对得起球迷期待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点评。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朋友是安妮花花，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伊朗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今天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据日本气象厅发布，当地时间6月30号23:02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地区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最大震感为震度3。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造成大量师生被掩埋。据拉合尔卡赫纳医院通报，已有14名儿童在事故中死亡，当地救援和医疗部门仍在持续展开抢救工作。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全国各地目前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您有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
1: 我亲眼所见，恶洞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10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啊，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

0: 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1: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2: 政府啊，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3: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4: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他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5: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джао и спикина?
6: Малин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7: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4: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1: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坚持国内。
4: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2: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疆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4: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2: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4: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

0: 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0: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2: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比较大的吗？
3: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4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0: 李大钊留给后人2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4: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0: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5: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6: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0: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0: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

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

0: 时，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2: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前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3: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2: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3: 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4: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3: 是的，
5: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30。现在请大家对表。
6: 冲啊！
2: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7: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2: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5: 什么事？
1: 给方一德送饭。
5: 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丈夫。
2: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

0: 有一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1: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0: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2: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爱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3: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2: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0: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锡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4: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0: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5: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0: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6: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7: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礼个法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8: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0: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9: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是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啊。事实，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3: 面无惧色，
9: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0: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 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5: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0: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五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元元。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5: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10: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0: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1: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11: 周文雍呢，他家呢是五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呢，周文雍呢，
0: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1: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力。

0: 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把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他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龚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1: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钱钱买这？你有钱怎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3: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5: 我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
6: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7: 会省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标庄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
8: 闽宁村
7: 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闽宁，各去一个字。
6: 谢先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先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9: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拔出来，高粱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或许是20年。只要活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故土难及。
10: 抬车一抬。
11: 哎，马同志，咱住的这地方也刮着妖风吧？
12: 哎呀，戈壁滩就是风大嘛，将来这树栽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6: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9: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志外面这男同志吹了一了位了，我一了40多米远，返回了。

0: 头回去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我吹走了，剩了三样东西。哪三样东西啊？一锅饭，孩子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孩子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1: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2: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你真难以相信。
3: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湖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御前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4: 种蘑菇？
3: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1: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0: 摆在这里是打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派两个劳力，下来一个蘑菇棚就卖个3-4千元，两个人在外面打工去，一元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
5: 重。
0: 他就是打工嘛，不是海清电视剧演就吃了一个吐出来什么福建大海用我们喝了三分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顿顿连在一起了。
3: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1: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6: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小，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上去剥出去后，我们更加忙活了。
1: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7: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1: 20多年过去了，谢兴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0: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营、葡萄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5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好了。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帧帧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步步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百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湖家，豹儿今年寄养在

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鲍饵。船老板是瑞金五羊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饵，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他尖锐驳斥了攻击农运糟得很的论调，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篇报道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运的组织经验具有开创性意义，农会以村为单位建立基层组织，以乡为单位成立联合会，层层递进，组织严密，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减租减息的合法斗争，也有清算土豪劣绅的激烈行动，同时注重工农联合，工人罢工支援农民斗争，农民暴动配合工人运动，这些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典范和样板。毛泽东培养的农民骨干，后来大多成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彭湃和毛泽东点燃的农运星火，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江西益阳，方志敏从贫苦农家走出，目睹乡亲们在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立下革命志向。1927年，他领导益阳横风农民起义，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分田斗争，在赣东北点燃了农运的烽火。他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成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和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广西东兰，壮族青年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故乡，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各族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1923年，他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史称三打东兰。随后他深入瑶寨苗寨，用壮话瑶话向少数民族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壮瑶苗汉各族群众，建立了右江地区农民协会，会员达数万人。1929年，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被誉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农民兄弟的誓言。广东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除了彭湃，还有三位杰出的农运先驱。阮孝先深入粤北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撰写大量农运理论文章，被誉为广东农运理论家。周其建回到故乡广宁县，半年内建立了拥有50000会员的农会，领导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黄学曾在南路地区组织农运，会员达12万之多，并领导了著名的乐民起义。他们三人并称广东农运三杰，与彭湃一道撑起了南粤农运的一片天。如果说各地农运是播撒在不同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培育这些种子的温室。1924年至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和主要教员，系统讲授农民问题理论、农民运动方略、农村调查方法、军用基本知识等课程。彭湃主讲海丰农民运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用大量调查数据论证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6届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撒向广袤农村，将农运的火种播撒到每一个角落。这批骨干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2年

185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时间，农民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觉醒风暴。这场农民运动觉醒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结合起来，证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力军。

觉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说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示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月亮。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2: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灵感。歌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名片。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这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易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就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一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一集，惊天秘密。
1: 我是记者曹美丽，接近现场寻找真相是我的职业特性。这次我要去的地方是宁波北仑，对，就是有着大名鼎鼎北仑感的北仑。但是这次我要找寻的对象是一个人。事情要从去年的一则重要新闻说起。
2: 深秋的上海，天气微凉，阳光普照。2017年10月31日上午，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 2017年10月31号，上海一大会址，一本看似普通的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3: 总书记，您可以再向前看一下，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章，
4: 很珍贵。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后来怎么？
5: 他在中央苏区一级老层级去世了，
3: 就已经去世了。对，但是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1: 宁波当地媒体很快就关注到，总书记所问到的张敬全，后改名张仁亚，原宁波镇海霞浦镇人，是1922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但是有关他的资料极其有限。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什么会被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如总书记所问，他后来怎样了？职业的敏感和对英雄的敬畏，驱使我开始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艰难地寻找答案。首先，我决定去那个曾经埋藏秘密的衣冠冢找寻线索。这里是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村头一座海拔大约40米的小山丘，被当地人叫做长山岗，和张仁亚家的老宅仅隔了一条马路，正值隆冬，草木有些枯黄。沿着山路向上走大约50米，一眼就看到了之前我在图片上已经见过的那座衣冠冢。灰白色的墓碑约1米高，有些斑驳，中间刻着几个楷书大字，全张公墓。墓碑的右边刻着张仁亚的谱名守和，左下角则刻着夫人的名字顾氏玉娥。
6: 我感觉到这个人物应该说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一个是入党早，一个嘛他是保存了我们中共的首部的党章。另外，
1: 这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他开始关注张仁亚是在去年的3月份，那时候他刚上任不久，便接到了一份任务，宁波早期共产党员的情况调查。根据他们的考证，这座衣冠冢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白色恐怖时期修建的。埋入其中的除了那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等30多份珍贵材料。我们知道张敬亚他的原名叫张敬全，那为什么这个墓碑上他不写全名呢？
6: 当时也是白色恐怖时期，那么在做这个衣冠冢的时候，这个老人也是考虑到对他这个保护吧，所以故意在做这个坟墓的时候是把他隐含掉了。
1: 这是怎样一位父亲，能够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为儿子修一座空坟，只为保存党的文件材料？而在20多年后，当家乡迎来解放，他又是以怎样的心情打开这座衣冠冢，让深藏20多年的秘密重见天日？我凝视墓碑上略显斑驳的字迹，随着胡斌的讲述，尽量穿越时光去还原历史。
7: 张师傅，你在做什么呀？
8: 做什么呀？
9: 张师傅，你疯了？一大包油纸布。
10: 儿啊，解放，共产党胜利。

0: 尽了，是时候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了。各位街坊邻居，大家作证，我儿敬全至今生死不明，这是22年前他交给我保管的资料。今天共产党胜利了，我终于可以打开坟墓，大告天下了。
1: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2: 来来来，看看看看。
3: 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哎呀，这么多呀！
0: 22年，纸张完好无损。天佑我党，天佑我儿啊！
4: 阿爸，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5: 从你二哥的衣冠冢里挖出来的。
4: 那不是做掩人耳目的空坟吗？怎么还藏着这些东西啊？我怎么不知道？
5: 敬全千叮咛万嘱咐，这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不能泄露，否则会殃及我们张家十几口人的性命啊！我替他整整藏了22年，这心里也闷了22年。
4: 哎呀，阿爸，现在好了，共产党胜利了。
5: 景茂，
4: 哎，
5: 你替阿爸交给政府。
4: 哎，
5: 哎，你说全儿怎么还不回来呀？
4: 阿爸，前几天您不是还登报寻人了吗？都胜利了，他该回来了啊。
6: 詹仁亚和他的父亲保存的这批珍贵文物一共36件，其中21件一级文物，15件珍贵文物，如今被分别保管在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中。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下，詹仁亚是如何把这些珍贵文献从上海带回宁波老家的？下一站，请您和我一起到詹家老宅寻找答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二集，神秘守护。
1: 他以前就住在楼上是吗？
2: 哎，他这边一起混的。
3: 我是记者曹美丽。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张仁亚家的老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院子，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张仁亚家是西边的一户，上下两层，每层两间。从正门进入，沿着破旧的木楼梯走上二楼，低矮的西厢房是张仁亚曾经住过的地方。一层的一间被辟为张仁亚世纪陈列室，如今还住在老宅的侄子张志成被聘为陈列室的文保员，闲暇时在院子种种花草，晒晒鱼缸。关于叔父张仁亚，他知之甚少。这首宁波民谣唱的是满怀期待去上海，风风光光回家来。别人或许如此，张仁亚则不是。1927年那个冬天，他从上海回来，是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进来的。张仁亚的另一个侄子张石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下落。他记得母亲回忆过，192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看见离家多年的张仁亚悄悄回来了。这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一直都无法想象张仁亚是怎样突破封锁检查，安全地将这么多资料带到宁波的。
4: 27年那个政治气候，你可以来回走动啊，你那码头上一个个给你抓住了。宁波那时候白色恐怖是最严重的一个地区，不比上海差。
3: 我迫切想要找寻这个答案。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想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受我党早期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阶然的回忆录启发。黄阶然回忆说，在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要想尽办法应付国民党的盘查，其中陈云同志别具一格，将文件放在胡琴内，因为上海的琴师都有将胡琴藏在身上的习惯，设卡士兵一般不会去查。可是胡琴这么小，张仁亚保管的资料有36件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书籍，那得带多少胡琴呢？第二种可能，我想到了当时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李真武。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曾在一张旧报纸中发现了张仁亚与他的交集。
5: 宁波帮里其中的有一个叫李真武的，这个人是上海大亨里面的第一个，杜月笙是他的孙辈，黄金荣是他的等子辈。张仁亚在那个工人大罢工这个组织的时候呢，最后不是28天吗？为什么28天后来没搞下去了呢？就是大家一起做工作嘛，坐下来谈嘛，哎，我也是宁波人嘛，你也是宁波人嘛，对吧啦？工资涨了嘛，啊，还有什么要求别给你实现了嘛。
3: 由张仁亚牵头震惊中外的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都是李真武出面调停的，两人又是老乡，张仁亚会不会求助于他？
6: 仁亚阿弟，
7: 阿哥，
6: 你也遇到麻烦了。
7: 阿哥，我弟经贸这次被抓，全是因为我办的平民日报。虽然多亏了阿哥您的同乡会大力帮助被放了出来，可是国民党肯定是对我起疑心了。
6: 你在上海做事高调，还是赶紧避避风声吧。
7: 所以啊，就想请阿哥帮我离开上海。
6: 去哪里？
7: 宁波老家。
6: 你疯了，那里的风声不比上海这里松。
7: 霞浦乡下应该好点吧，再说我离家多年，也想念家里阿爸了。
6: 好吧，我就派人送你到16铺码头上船。
7: 好
6: 啊，到了船山再趁夜色回家。
7: 哎，
6: 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
7: 阿哥，谢谢你了。
3: 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的疯狂杀戮， 这时身边带着共产党的绝密文件，无异于带着一颗定时炸弹。詹利亚为什么会想到让自己的老父亲来保管这些资料呢？詹石华说，他曾经听父亲詹进茂讲过原委。
8: 他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有用的，他嘉兴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他父亲。他怎么会想到他父亲？因为他每一次回去跟他父亲讲我在上海怎么搞怎么搞，他父亲都赞成的，他父亲也是很进步的了，他爱国的了，他说这样好啊，这样国家好啊。
3: 当父亲詹觉谦看到儿子突然归来，还带回来一包棘手的资料，惊喜的同时恐怕更多是忧虑。一直默默支持儿子事业的他，面对这样事关生死的抉择，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
6: 全儿，我听说静茂刚刚被抓了，是不是跟你有关？
9: 是，
6: 阿爸，你带回的这些

0: 是不是要掉脑袋的东西？是，阿爸。那赶紧烧了吧。这些可是珍贵的文件，比我的命还重要啊！你不会还要随身带着吧？不，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抓人。倩儿，把东西留下，阿爸替你保存。 阿爸，您不怕吗？怕。当然怕了。你和你弟在上海，阿爸没有一天不担惊受怕。阿爸也一把岁数了，就怕你们有个意外，儿子不孝，让阿爸受累。可是阿爸知道。 你做的是神圣的事业，是为天下穷苦人做的大事。阿爸不能反对呢，阿爸拎得清。原谅我，阿爸。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革命成功，而再回来。
1: 收下材料后，张觉坚连夜将他们埋在了离家不远处的菜园里。菜园里停放着沾着压过世的妻子顾玉娥的棺材。霞浦当地有个风俗，先过世的女子不能单独下葬，需等丈夫过世后才能一同埋入坟墓。几天后，张觉坚伤心地对邻居说：“上海大革命死了这么多人，我的全额恐怕也不在了。”很快。
2: 长山岗的半山腰砌起了一座坟，只是除了张觉谦老人，没有人知道这座衣冠冢里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3: 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又是重要又是危险，所以他一个人也没讲，包括我的父亲闷在心里就闷了20多年了。一个人，你想有一件事闷了20多年，您去问问看。
1: 说起这段往事，张石华对自己的祖父张觉谦充满了钦佩。的确。
3: 能想出这样出人意料的方法，且半身守口如瓶，足以见老人是何等的心思缜密。但有个疑问在我心里盘旋许久：如果张觉谦等不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就撒手人寰，这些绝密文件会不会永远就尘封在衣冠冢里？
2: 他就是专心专一，把这份东西他一定要保存好。那幸亏他是身体也好的，所以我哥哥讲，你们讲他身体好啊。
1: 他是憋着这口气，解放以后身体就不好了，5、6年就过世了。张仁亚家老宅一楼的卧室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生前住过的，床头挂着一幅长达1米4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多到数不清。张石华说，这幅照片也是伯父张仁亚1927年带回家的。 祖父觉得照片没有危险，便一直挂在床头，直到1956年去世。1960年，照片原件被家人上交给一大会址博物馆。这张巨幅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13年，15岁的张仁亚离开家乡到上海当学徒，到1927年带回这些珍贵材料，在上海的14年里，张仁亚究竟经历了什么？
4: 下一站，请您跟我去上海一起寻找答案。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加油干！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2: 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就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报告！
1: 梁红朝才高潮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的这些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封新四军女战士写给姨母的家书，家书的主人名叫孙小梅。
0: 77事变后，杭州沦陷，原本在浙江富阳一所小学任教的孙小梅无奈离开学校避难，目睹了昔日的人间天堂变成血火战场，她决心投笔从戎，步行半个多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 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时，接到了姨母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劝她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
0: 接信后，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她坦言未能侍奉母亲，心肺实存难言之痛，但强调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他还以岳飞为榜样，表达了自己以决心为革命奋斗的坚定志向。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姨母大人，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杨贵使辱，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是幸。大江南北尽第四军足迹，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湘赣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家事无人料理，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没等亦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后，没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

人等又读四书，文墨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流芳千古，识其母造就大半。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令其为国效劳，何来今天之岳坟岳庙昭名千古？孟子、徐庶等要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没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没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腹？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公理最后终能胜利。没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时交夏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五一灯下。

0: 这封信的落款叫陈云，是孙小梅因为工作需要为自己取的化名，名字里也寄托着她自比男儿的个性，国不保，家何能存。他的笔下字字慷慨，写满民族大义与铁血担当。
1: 1943年4月，孙小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之后，在返回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他宁死不屈，拍案而起，言辞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忍杀害。
0: 壮烈殉国时，孙小梅年仅29岁，抗日救亡的丰碑上定格下他短暂而绚丽的青春年华。
1: 接下来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绝笔短诗，写在冰天雪地的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进入朝鲜，开赴长津湖地区。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的官兵们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
0: 11月29号中午，敌人分3路攻击死鹰岭高地。

0: 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带领队伍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直到30号凌晨，死鹰岭上不再响起一枪一炮。
1: 前来查看的战友被眼前的一幕震撼，120多名志愿军战士静静俯卧，手握钢枪，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牺牲在-40多度的雪天阵地上，被冻成一座座巍然屹立的冰雕。
0: 打扫战场时，大家在突击组组长宋阿毛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纸片上是一首饱含着无限决心、勇敢与忠诚的绝笔诗，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抗美援朝战士写给自己的绝笔

0: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这写在冰天雪地里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不仅道尽了宋阿毛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更是冰雕连全体战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血性本色。
0: 如今冰雕连得以重建，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冰雕连的传家宝。
1: 血色烽火中铭刻着血与泪的信笺笔墨，字字句句写满深深的家国眷恋，也映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无悔的报国信仰。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佳，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
1: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4: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5: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6: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5: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7: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5: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 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8: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5: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丁月桥。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0: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七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

0: 文华的报道。
1: 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2: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过去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3: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1: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3: 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专访小行星监测领域权威专家，小行星最新运行轨迹是什么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能做什么。
0: 陕西安康迎来了铁树开花，3亿多年的植物界活化石开花有多难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

0: 路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1: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国际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
0: 那么目前我们的地球是否处在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之中？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3: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托姆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3: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2: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3: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2: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3: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2: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 如果小行星真的

0: 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那么到底距离地球多远的小行星可以安全飞掠呢？近地小行星的近地一般又指多远的距离？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的主持人贺佳对话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3: 最近啊，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3: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4: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铁树是一种有着大约3亿年历史的古老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树形非常优美，四季常青，所以常常被当作园林观赏植物，种在公园或者是庭院里面。
2: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在长江以北地区，铁树是很少开花的，因此北方民间有着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认为铁树开花可是个好兆头。最近陕西省安康市城区的多株铁树在连日雨后是悄然开放了，详细情况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李生超、张卓林去了解一下。
14: 铁树学名苏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恐龙时代，在安康市中心城区街道绿化带和公园内，记者见到了几株正在开花的铁树。作为雄雌异株植物，铁树雄株和雌株开出的花形状和颜色上也不一样。雄株的花呈金黄色纺锤状，形如一只饱满成熟的玉米穗，傲然挺立，与周围坚挺苍翠的枝叶交相呼应。而雌株的花则犹如一只用浅黄色绒布扎成的绣球，安静地放在树冠的正中心。安康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荣海介绍，
15: 铁树因为是裸子植物，所以它这个花实际上在学术上还不能称上真正意义的花。这个学术上雄花叫小包子叶球，雌花就因为它没有成球，所以叫大包子叶。它其实上跟有花植物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个道理，起到一个繁殖的作用。
14: 铁树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南方温暖地带，树龄10年以上的铁树几乎年年开花；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气候低温干燥，铁树往往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偶尔开花，甚至终生不开花，这才有了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荣海说，铁树在安康开花源于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15: 安康市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适合铁树的生长。特别是今年雨水比较充裕，所以在安康市能够看到多株铁树开花的现象。
1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国际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0: 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发回的观察。
2: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不少年轻人关心的大事。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1: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应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2: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3: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2: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以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4: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2: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5: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2: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

0: 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了。税务部门此前已经多次提醒过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来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得注意了，如果逾期的话，那么从明年开始就要按日来加收滞纳金了。
4: 是的，在这儿啊，也要给您提个醒，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3: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呢，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么所谓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一步步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5: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6: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5: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7: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8: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5: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9: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条例，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5: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凯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9: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最初地方。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多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新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正式实施，全球气候变暖会让雷电变得更频繁更剧烈吗？以及半个西瓜的食用安全风险引热议，切开的西瓜怎么吃怎么存才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来北京打卡。6月29号下午，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雷电活动，一般来讲，低纬度地区的雷电活动要比高纬度地区更多。在同纬度上地形复杂的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频次，往往要比地形平缓的平原地区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7月1号起实施了，这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例如哪些地点是相对安全的户外避雷场所，哪些又是不宜避雷的场所。此外，雷电发生时或者预判雷电即将发生时，我们需要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吗？还能够打电话吗？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关于预防雷电伤害的实用信息。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殷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相当于给公众有了一份防范雷电的实用操作手册了。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直接雷击、跨步电压伤害等等，指南当中还列出了雷暴哮喘这样的间接伤害。您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哈，这次指南当中还有哪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2: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份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所提到的这些新的一些间接伤害，是咱们公众也比较关心的。在这份国家标准中，除了传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雷电的危害以外，也列出了一些近年来因雷电引起的一些间接伤害，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雷暴哮喘、雷击硬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或者多发区域的一些风险判断，以及在一些企业的雷灾保险购买的一些建议。这些对于一些雷电高影响行业来讲，关注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0: 是，雷电发生的范围比较广，影响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哈，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下雨没有雷电，感觉它安安静静就下完了呢？凑齐什么条件才会产生雷电呢？
2: 确实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下雨不打雷，但打雷的时候一定会有下雨的这种情况。雷电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就是近地面的空气需要非常的潮湿，水汽接近比较饱和的程度，这个也就为我们所产生雷电的积雨云形成了物质的一些基础。第二呢，我们需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就是在近地面空气中需要被充分的加热，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这样就能够支撑强烈的垂直对流运动。第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流抬升触发机制，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热力受热，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冷暖空气的交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地形进行抬升的方式。在这个抬升的过程中呢，云内的一些小水滴冰晶会有一些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放电的现象，并且伴随着冲击波形成的一些雷声，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些雷电的发生。
0: 对，那指南提到了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啊。说到预防，我们就需要精准的一个预报，大家也都是靠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啊，尽量的躲避雷电的哈。那像气象部门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判断未来是不是会有雷电呢？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还有大气电场仪等等这些专业的手段，它都能够看到哪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呢？
2: 是的，对于气象部门，是有一定的职能，要对咱们这个刚刚想提到的这个雷电要进行的监测。对于雷电的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监测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闪电定位系统。
0: 嗯，
2: 这个系统呢是可以较为准确的获得雷电发生的一些时空信息，如位置、雷电流的强度等。刚刚正如。

0: 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可以，看到，咱们平时大人们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气象卫星，我们对闪电的观测，可以借助于我们最新发射的风云四 C 星，它上面所搭载了一个叫做闪电成像仪的传感器，它可以高频次的扫描大范围的一些空域上的闪电情况。多普勒天气雷达呢，是可以通过获取云内的能够大概率产生雷电放电的一些活动参量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场细微变化，它可以精准的识别雷暴云从孕育到临近的电场异动。
1: 对，这些是专业的手段，那可能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些手段哈，大部分人还是靠肉眼哈，有的时候去看一下猜一下，这片云到底会不会里边有雷电会发生啊，是那种长得比较高耸入云，它本身就是云啊，高耸云端高耸天空的那种云，它会打雷吗？那另外就是像体感啊风向能不能也判断到底会不会打雷呢？
0: 是的，对于公众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和肉眼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打雷。雷电呢，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通常它会发生和发展在这个异云中。这种云彩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天空中出现快速堆积、体积比较庞大、有的时候颜色比较发黑的浓密的这种，就是积雨云。云顶呢向高空快速的发展，会形成一个云毡，就像一个草帽的帽檐一样，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触发咱们这个雷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雷的一个前兆。在这个雷暴来临前呢，我们的近地面，就人们所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它会出现高湿闷热、气压偏低，然后人们会感觉到皮肤有点黏腻、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向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通常会出现明显的突变，风力剧增，这也就是可以加速我们对流活动的发展，也会对雷电产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1: 是，打雷的时候我们在听感上也会分辨出来一些不同啊，比如说有一些是响雷啊，或者叫炸雷，还有一些呢是闷雷，它们有什么不同吗？闷雷也有危险吗？或者说谁更危险一点呢？
0: 对的，响雷和闷雷这种都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听到的，它们在这个形成机制、声音的特点、伴随天气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二者的危险性都是依然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就说哪种雷声就不危险或者说更危险。这个对于闷雷来讲呢，通常是发生在这个云里面或者是云和云之间的放电，它的声波呢会在这个云内传播到地面，我们人们能听到的时候会形成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啊，我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闷雷，但是它的这个声音会沉闷，持续的时间也会长，就会有一个轰隆隆的拖长的一个声响，响度呢就像相对的就会更小，但是响雷呢就非常的清脆，像爆炸声，
1: 对，
0: 几乎我们和闪电同步呢就会听到，震感也非常强，然后有白色的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般在咱们听到这个雷声的人的3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而且是一般都会打到地上的这种响雷。对于危险程度来讲，他们都有可能会打到地面上，因此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但如果从距离的远近上来讲，是不是响雷离我们更近？对于闪电的这种。
0: 对的。

0: 也来讲，对我们的威胁也会更明显一点，是吧？
1: 对的，对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没有错。
0: 那雷电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啊，它都是分为黄、橙、红三个等级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两个不同的预警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发现哈，这两个预警，我们气象部门、预报部门都发布了，是不是打雷就稳了呢？
1: 对于雷电预警来讲，主要它针对的灾害就是雷电灾害，也是聚焦在这个雷击风险。为什么要设置不同的级别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尺度、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雷电之后产生的伤害的概率上来进行划分的这个级别。但是对于强对流天气这个预警来讲，它可能会包括的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冰雹、龙卷等这种极端的天气灾害都在这个预警信号里面。它也会再通过时间尺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程度进行黄、橙、红三个级别的划分。我们现在公众呢，通常会看到预警信号是针对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是镇街的，而不是在一定代表咱们公众个体所处的这一个小的空间位置上。但是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气象部门对这种影响比就是极端天气影响比较高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活动现场也好，都会给出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些风险预警。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对于公众来讲两个预警信号都有发布的话，那咱们就说明咱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关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雷电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加强。
0: 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指南呢也提到了一些定义，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啊。比如说雷电和雷击，这是两个概念。雷电啊指的是闪电、大气中的强放电现象，雷击啊指的是对地闪击中的一次放电。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闪电都会到达地面的？那不到达地面的雷电它还有危害吗？
1: 是的，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雷电在定义中也是讲的是自然界的一种放电现象。我们所说的雷电呢，也就是闪电，它通常会包括云闪和地闪两种。云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的闪电是在云里面这个放电，有的是云和云之间放电。自然界我们根据观测所知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光柱的地闪其实只占了这个闪电中数量的三分之一。我们所说的这种闪电通常它是发生在这个对流层的一些自然现象，就是产生对流的时候。但是其实还有在科学研究方面啊，闪电其实还是会向咱们平流层，就是云的上面进行放电。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通常会叫蓝色精灵和红色精灵，因为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对于危害来讲，没有到达地面的这种雷电呢，同样还是会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空间的一些飞行器，还有一些比较高的高层的一些建筑物啊，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这个飞机雷击或者说是低空经济的这种低空飞行器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雷电方面的一些监测和预警。
0: 对，像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旁侧闪击这几个词哈，是雷电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词。那它们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1: 刚刚您说的这三个词吧，都属于咱们雷电灾害中的三种表现形式。接触电压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雷电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物体，然后会影响到咱们身体，或者影响到人，或者是说是一些牲畜。需要留意的高危环境呢，就是雷雨天气下的一些金属栏杆、电线杆、树杆以及一些金属管道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是旁侧闪击这种现象呢，就指的是雷击中某一个物体之后，然后又打到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更小的一个物体上，包括人， 这种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在大树下面避雨，防雷这个一些引下线的旁，或者说是一些屋檐的旁边，啊，这些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跨步电压来讲，主要是指的是这个雷打到了大地上某一个位置，咱们离这个雷击的这个点比较近，啊，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个雷击点周围20米内都是会处在比较危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开阔的泥土的地面，水田啊、湿地啊，以及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1: 啊，雷雨天气呢，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就什么情况下都要格外的注意规避这个风险。啊，一旦遭受到雷击的这种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双脚并拢啊，低的全在地方，然后等着雷声过了之后，要快速的撤离这个危险区域。
0: 是，那关于雷电灾害中防御的室内部分，指南给出了6条操作的准则。那像建筑如果说被雷电击中之后，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哪些位置算是建筑里边的高风险点？
1: 这里也给咱们听众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
0: 嗯，
1: 通常咱们建筑物呢都会具备这种完善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屋顶看到一些接闪的短针、接闪带，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接闪器。
0: 嗯，
1: 然后呢，它的这个屋面的侧面一般都会有明敷的或者是暗敷的一些引架线。当我们的雷电流打到屋顶的接闪器之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引架线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大地，啊，我们的大地就把这些电流所吸收了。在雷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引下线的周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尽量的要躲开这些位置，以免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一些接触电压的一些伤害。
0: 那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些金属管道啊等等也是比较危险的，像室内其实也有这些管道啊，无论是燃气的呀还是供暖的等等，它们也是金属的，在室内的时候这些管道安全吗？
1: 在室内的时候，如果咱们这个建筑物有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啊，室内的这些管道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接地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0: 总体来讲感觉室内还是要比室外安全一些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今年5月广西一个大楼遭雷电击中啊，电光直贯楼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多方回应说无人伤亡，但是呢一台电梯损坏停运了，为什么有避雷针还是会造成我们的设备故障呢？
1: 对于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电梯它没有遭受到雷电的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的一些电流所损坏了。这个雷电在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应的电流啊，通常这些感应的电流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或者是数万伏的一些瞬时电压。它的本质呢就是在雷击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的一些耦合的一些作用。咱们建筑物内呢除了这个电机以外，还有一些监控啊网络设备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再加装一些电源和信号的这种浪涌保护器，然后以降低这种感应雷击带来的间接损失。
0: 是，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哎呀，现在外面打雷了，雨好大，你赶紧把电视关了，这样很危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哈，就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跟小时候也很不一样了，在防雷击方面是不是这些家电也有一些进化，我们在雷雨天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尽量的把这些电源的插头给拔掉呢？
1: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咱们所居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来讲呢，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然后它也会加装了这些浪涌保护器啊，因此我们在雷雨天的时候就是不用特别的拔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农村自建房或者说没有这个加装浪涌保护器的一些建筑，我们在雷电天气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拔掉这些电源插头，然后以及不要让一些用电设备这个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自己所住的环境的不同啊，来选择自己的应对雷电天气的策略。那关于打雷闪电的天气，如果说我们待在室内，估计大家的这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不巧打雷闪电的时候正好在户外啊，要怎么办呢？哪些行为会增加被雷击的风险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0: 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7月1号起，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个标准正式实施，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眼下正是我国雷电天气比较频繁的时间段，如果雷电发生时我们正在户外活动，哪些地方躲避相对安全呢？此时如果身上有手表、耳环、钥匙等金属物品，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吗？被雷电击中之前，人们的头发会竖立，皮肤会发麻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一聊关于防御雷电的实用信息。殷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2: 我看了这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里边的户外防御的部分哈，感觉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那提到了像高处啊、水面、树下，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
3: 对于这种空旷的高处啊、水面啊、树下，这些确实是咱们这个雷电防御中风险最高的三类区域。这个也是我们雷电最喜欢打到的地方。在户外雷电天气时呢，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要远离这三类高危区域，也要尽快前往有这种完善的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2: 那如果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没有这些危险的地形或者说树木之类的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危险源？我们孤零零的站在这儿，容易招来雷电。
3: 对，这种我们作为这个区域里面较高的一个物体吧，遭受雷击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
2: 我看到这个指南还提到了哈，可以到应急避雷亭去躲避。那我们怎么识别一个亭子它有没有避雷装置呢？能看出来吗？
3: 对于咱们经常在一些景区啊、山上会看到这些亭子，那如何来识别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先看一下这个亭子的顶部有没有一个接闪的部件。通常这个亭子的最高处会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啊，或者是这种古建筑类上的亭子这种宝塔顶都会连接着一个我们古人非常聪明设计的一个雷公柱啊。那这种结构呢，它是非常直观的，也容易识别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亭子的周边有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引架线，这引架线通常是这种圆钢的情况，可以查看它的立柱啊、外墙的表面啊，是否有一个从屋顶的接闪部件向下延伸的一个镀锌的圆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引架线。另外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位于空旷的区域、山顶制高点的这些亭子呢，大概率在这种审批的过程中都要求它要配套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果周围有更高的建筑、树木遮挡的这种小型的亭子呢，多数就不会额外加了，就是相当于别人可以保护到这个亭子。但是呢，仅靠肉眼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亭子的防护装置是不是达标合格。如果在这个周围咱们还有更好和更安全的一些避雷的场景的话，还是希望到这些

0: 场的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雷电。
1: 对，但是如果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至少它比在树旁边要安全的多，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在亭子里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远离那些比如说柱子啊，或者接的那些线啊？
0: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有些地方的景区的亭子为了遮阴，它会建在一些大树的旁边。
1: 哦，对，
0: 其实这种。措施是比较危险的。国内其实有几个案例，就是雷电灾害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可能平时太阳大的时候，它可以躲避一些阳光的照射，但是当雷雨发生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灾害现象。
1: 是，所以说不意味着我们进了亭子就绝对安全了，还是要尽量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啊。那说到雷电，我们还可以躲进汽车。说这个是类似于法拉第笼的一个屏障。为什么说汽车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此时我们在车内可以碰触那些车内的金属物件吗？
0: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然后大家也很多都会理解，汽车在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金属车身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笼进行了屏蔽。当如果有雷电击中咱们的这个金属汽车时，强大的电流呢，就是会沿着金属的车身进行在表面传导啊，不会直接进入到咱们车内的空间。但车厢内的这个一些金属物件呢，还是尽量要少碰啊，因为这个金属物件可能会和车外的这个金属汽车的表面进行连接，然后也会有导电。为什么同时为什么这个汽车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它的轮胎是一个潮湿的一个表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导电的一个水膜，它可以把咱们车身的这些雷电流快速的顺利的导入到大地，形成一个放电的回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车内是安全的。
1: 但是如果站在车旁边可能就不太安全了嘛，它在导各种电流。
0: 对对对，但是这个能导电流的前提是要雷电击中这个汽车才行。
1: 也是啊，本身这个概率就不是很大啊。那我们如果说野外徒步的时候遭遇雷电，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地形躲避吗？这里边有哪些是您比较建议，哪些不太建议？
0: 在野外这种徒步的时候，通常会这种偶遇到啊这个雷电的发生。我们优先是先要选择一些地势低洼的、干燥且这个远离孤立突起物的一些地形进行躲避。如果咱们能够看到一些山洞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但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进了山洞之后呢，尽量往洞里面的深处去走，不要在洞口或者是洞内这种有突出岩石的地方，因为这些雷电打中这里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人员伤害，避免就是说在这个岩壁旁造成伤害。然后我们走到山洞的深处呢，就会避开雷电的直击雷以及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岩壁传导的这种二次的硬物的伤害。
1: 是，而且我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干燥啊。那我们到这个山洞里边，这个对我们保持体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搭一帐篷行不行？这帐篷上面也有金属杆啊，这会引来雷电吗？
0: 在这种条件下的金属帐篷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雷电流快速的引到大地底下。虽然说它有了金属杆，但是它并不能把雷电泄放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引来了雷电，没有地方泄放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作为一个电阻比较低的物体来讲，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泄放的通道，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1: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选择把帐篷支起来哈。那我们还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被雷电击中之前，我们的头发啊会根根竖立，皮肤呢也会有发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是这种

0: 现象的存在。头发这种竖立啊，皮肤发麻，确实是真实的雷击的一些前兆。这些年大家都会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来的这些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视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雷电的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物体的高度、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可能会尖端放电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人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感应的电荷有这种静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会这种有竖立的感觉。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头发已经竖立了，我们赶紧跑，跑得过雷电吗？还是说赶紧趴下来呢？
0: 建议还是应该是赶快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避雷的一些场所。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双脚并拢，蜷在一起蹲下。等着你这个头发没有竖立了过去之后，然后再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对。那如果说未雨绸缪一下呢，我们平常带着一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金属的饰品啊，有一些金属的装备哈、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的，还有一些相机呀、手机呀等等吧，这些东西他们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
0: 这个日常我们所佩戴的这些小体积的金属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工具，它其实即使是金属的，但是它对整个周围电场的这种机电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啊，它也没有办法说去改变雷电的一些行进的路径，因此它也不会具备主动吸引雷电的这种效果啊，因此就是不会提升被雷击的概率。
1: 这倒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哈。那提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是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因遭雷击而死亡的648人，通过分析发现，其中 82% 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而且啊，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说是有人啊多次被雷电击中。我们感觉应该没有所谓的招雷体质吧，为什么却好像雷击有一些偏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们也有看到。首先大家要知道，雷电灾害的案例收集是需要一个要不就是有人去上报，要不就是有机构去主动去收集。他收集的这个资料里面提到了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这个跟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喜欢冒险的人员男性为主，比如说暴雨天踢足球是吧，爬山啊，或者打高尔夫，这些都是比较雷电危险的一些场景。但从事这些危险运动的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男性为主，因此他在统计报告中会看到男性的遇难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个近20年的雷电灾害的伤亡人员统计来看，男和女性的这个伤亡的比例还是相当的啊，并没有说是哪个性别或者是哪一类人具备有这种招雷的一些体质。
1: 那像那种极少数的个案多次被雷电击中，是不是也跟他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生活习惯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这种活动。
0: 对的对的，这个没有说是某些人会格外的偏好，可能跟他的工作场景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场景中他所这个从事的一些工种也有关系。
1: 对。那现在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也要经常打电话哈。那雷雨天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呢？这个可能也要分固话和手机两种情况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0: 首先给这个各位听众做个科普啊，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有讲过，手机打电话是一定不会作为引雷的啊。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座机，就是这种有线电话，它是通过这个室外的架空线路电话线进入到咱们的室内，但是暴露在这种雷暴天气的这种线路，刚刚也提到了，它可能会这个 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感应雷电，这感应雷电通过这个线路就会串进咱们的室内，引发雷击伤人或者是设备损坏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家收集的雷电灾害案例中，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感应的伤害啊，它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是不是比直接劈中的那种要小得多呢？
0: 从感应上来讲，它跟线路的长度有关。通常也还是会感应出几千或者说几万的这种感应过电压。
1: 但是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那一刹那，可能就把这个电话给扔掉了啊。
0: 对的对的，可能你也没有反应的这个时间机会。
1: 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对，我们也看到有研究表明，随着地球表面气温升高，全球闪电次数也将增多。那么伴随着全球变暖，雷电灾害的威胁会越来越大吗？如果不幸遭遇雷击，要如何处理？稍后我们新闻超连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昨日新闻重现，
2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近年来多地发生雷击人员伤亡事件，雷击地点、雷击致灾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气候变化会让雷电天气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聊如何防御雷电伤害。殷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哎，早在2014年啊，科学杂志就发表一个文章称，全球温度增加会导致雷电频次增加，每增加一摄氏度，雷电的频次呢会增加约12%。我们这些年啊，有没有相关的统计， 是不是确实增加了？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会增加吗？
0: 对于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这个结论来讲，已经被这个美国的国家闪电探测网络的观测数据进行这个验证和匹配了。
1: 嗯。
0: 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闪电定位系统也是比较完善的。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呈现的这种增多的趋势，而且，由于这种气候条件的改变，雷电发生的高发区域也有一定的北台的，就是向北移动的情况。通常以前我们认为，比如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区域，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区域，雷电的发生的频次也逐渐的在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呢，确实和我们的全球变暖以及局地的气候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雷电频次的问题，雷电频次上升，在理论上会让我们雷击的发生的概率也同步提升，但实际的咱们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还受着几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口密度，防雷设施的普及程度，以及公众对于防雷的意识，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刚才提到了，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一些避雷设施的普及以及手段，也把对我们普通人被雷击中的这种概率也进行了降低。
1: 是，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被雷击中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或者千分之多少，甚至万分之多少吗？
0: 这个不太好说，而且我们在计算这种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一种公式上的去计算，它就会跟咱们常年累计的这种雷击的概率和雷击的数量有关，去计算出一个某一个平方公里里面雷击的一个概率值，这是可以计算的。
1: 哦，这个是工程上面的了，可能跟我们
0: 对
1: 普通人的生活就关系不太大了哈。
0: 是的，是因为工程的这种建筑物它是不会移动嘛，人是会动。
1: 对，变量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指南也是给出了遭雷击后的一个急救措施，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点是什么？被雷击之后幸存的概率有多大？
0: 雷击后这个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从新闻报道上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雷击伤害人员之后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心脏骤停，因此在遭受雷击后最好的急救措施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就是 CPR，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场景都增加的这种 AED 的急救。尤其是在这个确定雷暴环境安全后，发现这个有人被雷击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去接触伤者的，因为伤者被雷击后他本身是不带电的，我们可以把他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雷击的死亡率整体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这种救治，它的概率可以降至就是存活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
1: 对，所以说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前呢，我们注意到关于雷电的相关的标准，面向的是行业啊，大家依据这些标准去施工、操作、验收。而我们看到7月1号实施的《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的面向群体就是公众了，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哈，它不可能有人去监督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按照这个操作哈，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就拔了电源啊，或者说监督你其他的行为是不是更好的防御雷电了，怎么才能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对于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来讲，这个指南是不是会更有约束力一点？
0: 对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咱们这一份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就正式实施了。这份标准也刚刚提到了，它是面向全体公众的。从 落地实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机构啊，会依托社区、学校啊、体事业单位开展这种常态化的一些科普演练，然后将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去实施起来。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这种约束性，可能一定是会比这种普通公众的约束性是更强的。因为大型活动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规范、应急预案的编制，都是要需要经过法定的一些依据。我们这份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就是作为法定的一些依据，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这些要求。组织者呢，也需要按照咱们刚才标准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进行提前监测一些天气，设置一些避雷的设施，规划应急疏散的一些路线，来防御我们的雷电。
1: 嗯，
0: 如果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落实相关的一些要求，而引发了雷击的安全事故的话，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些组织者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啊，这个在行业的约束力就可以明确下来了。
1: 嗯，是有了这样一个指南哈，相信也会给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哈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支撑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很久啊一个项目，但是临了呢发现有这个雷击雷电的相关的风险，这个时候你要真下一个决心说把它取消或推迟，这个成本决策压力还是很大的哈。有了这个指南做依据的话，相对来讲哈，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雷击虽然说它概率发生的并不大，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包括我们的公众各领域去认真面对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减少它的伤害。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殷启源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西瓜就成了许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半个西瓜却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最近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拍摄到了路边某些卖瓜的商贩用切西瓜的刀挠背，还有人反映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还有网友发帖称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细菌的培养皿。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呢？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5: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啊、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3: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5: 你买了二分之一个、四分之一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两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3: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两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 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5: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3: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5: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3: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 3.21%， 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4: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3: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五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2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24: 怒放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2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8: 好 City 啊。
2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

0: 时刻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

0: 来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2: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净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野火！
17: 怒放天空，烟雨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1: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昨日新闻重现，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 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

0: 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2: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3: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4: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1: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5: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及时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5: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 那二是呢，优化服务。

0: 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1: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4: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4: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3: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4: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

0: 演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超视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
12: 一直都

0: 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 您好，
1: 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6: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3: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 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6: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二十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二十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2: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17: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3: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18: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 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期。

0: 分。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2: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 1.73 亿，其中仅 20.3% 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3: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4: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3: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4: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3: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4: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 定，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

0: 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啊，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地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1: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如伪劣，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

0: 历尽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

0: 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哎呀，
1: 我亲眼所见，恶动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啊，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3: 政府啊，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4: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5: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它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6: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жао из Пекина?
7: Малин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8: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5: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2: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5: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3: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2

0: 20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境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1: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0: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1: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0: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1: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2: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比较大的吗？
3: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啊，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1: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4: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1: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
5: 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6: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7: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1: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0: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1: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1: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2: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

0: 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1: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0: 是的，
2: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30。现在，请大家对表。
3: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4: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3: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2: 什么事？
5: 给方一德送饭。
2: 他是你什么人？
5: 他是我丈夫。
3: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6: 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7: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1: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7: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3: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希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8: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3: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9: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3: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1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 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

0: 市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1: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2: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理个发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3: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0: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4: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是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啊，事实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0: 面无惧色，
4: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0: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5: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0: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5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5: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0: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7: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8: 周文雍呢，他家呢是5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周文雍，
0: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9: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力。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一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2: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3: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把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2: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他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孔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3: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钱钱买这？你有钱怎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4: 屁了！
1: 多少？
4: 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了，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5: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

0: 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1: 可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2: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3: 会上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转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
4: 闽宁村
3: 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各去一个字。
2: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民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5: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棒子和狗粮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黄河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里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故土难移。
6: 抬车一抬，快快快，后头去！
7: 哎，马夫人，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摇风吧？
8: 戈壁滩就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的，生态就会变了。
2: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5: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志外面这男同志车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给我吹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孩子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孩子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2: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9: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你真难以相信。
10: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侯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11: 种蘑菇？
10: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2: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5: 摆在这里是打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派2个劳力，下来一个蘑菇棚就卖个3、4千元，2个人在外面打工去，1元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重，他就是打工了。不山海情电视剧演的吃的一个偷吃的什么福建大海，就我们河南山村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顿顿连在一起。
12: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侯建福田去。
2: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 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13: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小，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后，我们更加麻烦了。
2: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4: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2: 20多年过去了，谢新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5: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荫，浮头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五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2: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帧帧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部部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百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书镇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105年前，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1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5: 第59集，易秦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秦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16: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15: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
16: 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15: 说着，易秦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16: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做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15: 易秦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

0: 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叶清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叶清娥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1: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叶清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1: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易清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清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蒸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龚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易清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可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易清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易清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易清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时迁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易清娥上呢？有一天楚家河凑到易清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易清娥说：去了，但疯导啥都没要。楚家河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 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一勤娥可是把风岛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岛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宫丽丽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穗女子去看过风岛，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
2: 是不是？
0: 可风岛不用一勤娥也不行啊，宫丽丽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楚嘉禾说，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2: 那吹不了火嘞？
0: 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
3: 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宫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两天，宫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她问，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
0: 宫丽丽说，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
3: 说完，宫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宫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宫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宫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3年，地处湘西偏远山区的花园县十八洞村，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10年后的2023年，这个村的人均纯收入已达25456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0万元。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份花园县双龙镇精准扶贫五状况评估表，由八张 A4 纸装订而成。填表人杨超文是十八洞村的村民。花园县隶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是花园县双龙镇下辖行政村。位于武陵山区腹地的十八洞村，因交通闭塞，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生活长期徘徊在贫困线以下。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时，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十八洞村因此而成为全国精准扶贫的首倡地，十八洞村的脱贫征程也自此开启。2014年初，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后，深入调查摸底，随后充分挖掘当地发展潜力，带领村民种植猕猴桃、油茶等经济作物，发展以湘西黄牛、稻田养鱼为主的养殖业，组织培训留守妇女，发展苗绣产业，发展农家乐、红色油等旅游产业，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大力推动劳务输出。随着十八洞村旅游事业的发展，在外务工的杨超文回村办起了农家乐，生意红红火火，之后还开了分店。此外，杨超文还入股了村里的猕猴桃种植，第一次分红时就分得6000元。这份评估表从环境状况、财产状况、收入状况、能力状况和健康状况五个方面对贫困户进行综合评估，综合得分达到60分以上可获批脱贫。杨超文家综合得分67分，符合脱贫标准。在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下，在当地党组织的帮扶带领下，在十八洞村村民的不懈努力下，2017年2月，湖南省扶贫办宣布十八洞村脱贫摘帽。十八洞村的脱贫历程，是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成为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近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的得到解决，这是亘古未有的壮举，也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继续来学习韩非子的思想。法可以说是法家的标志，不讲法，不主张法治，就不能说是法家。法家所讲的法是一种公布的成文法，是家喻户晓，人人应该遵守的言行标准，也是赏罚的依据。法家曾提出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如法不阿贵，绳不挠躯，行过不逼大臣，赏善不以匹夫。这些名言闪耀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火花。但是法家多将立法权归于君主，人们又会认为君主可以随意制定和颁布自己喜欢的法令，废除自己厌恶的法令，赏罚归根结底还是由君主一人决定，信赏必罚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法家对立法有很多要求，君主并不能全凭个人喜恶来确立和废除法令。我们来看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的看法。韩非子认为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法，但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被变，时代在发展变化，现实的社会情况也会随之改变，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变得不一样，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当然也不一样。立法者呢，要研究时代的变化，把握新的社会情况，聚焦于新的社会问题，制定符合新时代、新情况，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法令，这就是法与时转。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必然不能符合新的社会情况，解决不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制定新法来代替旧法。他举例说，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法，太公不改变周法，商汤武王就不可能称王天下。如果管仲不更改齐法，郭衍不更改晋法，齐桓公、晋文公也不可能称霸诸侯。韩非子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的故事。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之间捡到

了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着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证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了尺码，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肯用自己的脚试试鞋子是否合适。在韩非子看来，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时，仍然固守旧有的法令制度，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这里的宋人和证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子主张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制定新法，新法会和原有的旧法发生冲突，因此呢，应该在颁布新法的同时废除旧法，来保证呢一国之法的统一性。韩非子呢曾批评韩昭侯的辅佐大臣申不害，说他虽然善于用术，却忽视了法的统一性。韩国呢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的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令来谋求私利。也就是说，法令不统一是为人们提供了合法的不遵守法令的渠道，会让法失去它的权威性。适合社会现实情况、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法令一旦确立，就应保持稳定，君主不能随意更改或废除。韩非用镜子和衡器与法作类比，说明保持法的确定性有多重要。镜子保持明亮，美丑呢自然会显现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轻重就自然能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不能保持明亮，就没有办法判定美丑，摇动的衡器不能保持平正，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轻重。韩非子在解释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也说了频繁改变法令的危害，因为法是关于赏罚标准的规定，人们会根据法的规定做可以让自己获利的事情，而避免会让自己受罚的行为。如果赏罚的标准经常变化，原来可以得到奖赏的行为不再受赏，人们就要重新去做可以获利的事，这样会投入大大增加，而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减少，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就像烹饪小鱼时经常扰动，会把鱼肉翻烂，法令经常变化，会让人苦不堪言。因此呢，法要统一，也要稳定，这就是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还警告君主，法令不断更改是亡国的征兆。法规定了赏罚的标准，韩非要求这一标准要适当，要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就是说，奖赏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惩罚的要求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法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韩非还提出，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作用。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所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利去做法所鼓励的事情，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韩非子主张重刑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在他看来，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承担罪责的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刑罚代价，人们就会放弃小利，不为奸邪，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韩非子呢，用因法行器灰的实例说明这个道理。在大街上倒灰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在因法中会被处以断手这样的重刑。子贡认为这一规定太过严酷，就请孔子解惑。孔子解释说，在街上倒灰会迷到别人的眼睛，继而惹人发怒，引起争斗，
甚至导致家族之间的残忍。

杀，在街上道过一这样的小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对他们处以刑罚是可行的。此外，人们都厌恶惧怕重刑，而不在街上倒灰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让人们做容易的事就可以避免他们所惧怕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虽然韩非子致力于宣扬法治的优越性，但他承认并不存在完美无缺、所向无敌的法，任何法的施行都会有利有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他用战争、洗头和医治做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在残酷的战争中，能够攻克敌方的大都城，击溃十万之众的军队，虽然士兵伤亡惨重，武器装备大量损坏，但仍然是值得庆祝的。洗头的时候会掉发，医治的过程会流血伤肉，不能因为有这些害处就放弃洗头和治病。他还引用先生的言论，龟有膜，水有波，作为恒气的标准的圆规会有误差，在平静的水面也会有波纹。立法者不能因为一项法令有弊端、有害处就放弃，而要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利少弊多，得少失多就是无功。有功的事就值得做，无功的事就应该放弃。法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而利少弊多，得少失多的法就不能够制定和实行。总之，法的制定应符合新时代的社会情况，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一国之法应保持统一，法令之间不能够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在社会情况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君主不可随意变更已经颁布施行的法令。法所确定的赏罚标准应适当，奖赏可能得到，其丰厚程度足以激励人们行善，惩罚可以避免，其轻重程度足以禁止奸邪。法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但利大于弊的法令方能确立实行。韩非子对可立之法的这些要求，说明君主行使立法权并不能随意而为，但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约束君主必须遵守这些立法原则。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2: 据您观察，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去戒烟，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3: 据现在的研究统计，那就凭我个人的这个意愿，成功戒烟的占比呢，大概只有3%到5%。
2: 哇，太低了，3%到5%的概率啊，各位。所以说，戒烟的这个想法、这个意识，我们可能都有，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好像很迷茫，怎么办？特别需要一些救命的绳索。今天胡医生能不能帮我们，就现场给我们几个救命的绳索、救命的方法，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各位看到我们的希望来了，救命绳索就在我们的胡医生手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来，请揭晓。科学戒烟怎么理解？
3: 很简单的四个字，但确实里边学问还挺多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吸烟的这种成瘾依赖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我们要用对待疾病的观念去科学的认识它。那我们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士，很多医院其实都开了戒烟门诊。在戒烟门诊呢，会有戒烟方面的专家去倾听您的各种戒烟之后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他会帮您来制定咱们一个戒烟的计划。一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心理上的帮助，因为我们对香烟的依赖大体是两大类，一类呢叫心理依赖，其实就有点像连续说的，这个手里嘴里不沾着点什么，就心里难受，百爪挠心的。其实像连续，你的吸烟量并不大，你对香烟的这个心理依赖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戒烟门诊的话，更多的是帮你制定一个戒烟的计划，会明确的说咱们敲定了从哪一天开始戒烟。你也需要告诉你所有的周围的亲戚朋友，我开始戒烟了。会有一些细节方法教给您。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真正的躯体依赖，因为香烟里边引起上瘾的主要呢就是尼古丁。尼古丁呢，通过我们吸烟吸到肺里，再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大脑，尼古丁呢会和它的受体相结合。打个比方，尼古丁呢就像一把钥匙，尼古丁的受体呢就像一把锁。那锁打开了之后，大脑会释放一种物质叫多巴胺，其实就是在我们特别兴奋愉快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释放这个物质，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快感。但是我们尼古丁呢是一把假的钥匙，你没有什么真正让你兴奋的事儿，这把假钥匙错误地传递了信息，而且它产生了高于我们生理量的好几倍的多巴胺。就会让你产生特别心快，注意力也很集中，特别高效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那当我们吸烟结束，那几个小时之后，尼古丁的含量下降了之后，那这种多巴胺的水平也下降，这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渴求再次吸烟的欲望。你就会再去吸烟，这样就成瘾了。
2: 明白了。就好像这个尼古丁啊，它就像那个迷蒙的烟雾一样， 给我们大脑造了一些假的快乐的因素，敲开了我们的快乐之门，绑架了我们的多巴胺，导致我们不吸烟就不快乐了。
3: 对，
2: 是不是？
3: 对的对的，
4: 真的特难熬。我说这个连老师肯定是特别有意思，心里边有感触。第一，早上起来就这根烟必须得抽。您知道早上起来这根烟要不抽，对于一个抽烟的人得多难受吗？哎呦，就这个嗓子眼就跟蚂蚁爬一样。嗯，不行，就必须得抽。
3: 啊，其实我仔细听，像刘帅，你对早上起来的第一颗烟特别渴求，这个其实是躯体依赖的一个挺典型的症状，因为你一宿是不吸烟的，这时候你的尼古丁的水平已经降到最低了，多巴胺也最低了，所以早上起来特别渴求第一支烟，这是尼古丁依赖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干戒成功率就比较低了。尼古丁依赖比较严重的病人，这个确实是一个病，它不能光靠意志去扛。
2: 没错，
3: 咱们也有一些药物的，比如说这个伐尼克兰，就是一个现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一个戒烟的药物。那么伐尼克兰呢，它也可以和这个尼古丁的受体相结合，只是他换了一把钥匙，占了你这把锁。
2: 就是这个伐尼克兰先把这个锁眼给堵上，让尼古丁这把钥匙进不来。
3: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占了，尼古丁就上不来了。那么尼古丁不能和受体结合呢，就不会分泌过多的多巴胺。这时候你再吸烟呀，就不会有吸烟带来的那种心快愉悦的感觉，就觉得抽了也没什么劲儿，
2: 跟没抽似的，
3: 没什么感觉。对，它会降低你对吸烟的渴求。同时呢，因为它和这个受体结合，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释放正常生理量的多巴胺。这样也不至于让你一下没有多巴胺了，变得那么焦躁啊、抑郁呀、难受啊，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戒断症状。
2: 太好了，我们是有药物啊来替代尼古丁，来减弱它对我们快乐与否的决定权的，可以这么理解。卫生还有第二根救命绳索吗？我们看看。哎，练肺功能怎么理解？
3: 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咱们年轻朋友其实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还是很多见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的肺功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比如说像慢跑、健身操、跳广场舞、打太极拳、骑车、游泳，都属于有氧运动。
2: 而且我说我锻炼之后微微出点汗喘喘气，也能分泌多巴胺，是不是也能快乐，也能幸福一些，
3: 也是快乐的。对，甚至我们有一些慢阻肺、肺气肿很重的病人，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坚持锻炼，所以我们就会教病人一些很简单的活动范围比较小的这种相当于呼吸操似的，帮助他在家里边做一些锻炼，尽可能的改善一下。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叫做腹式呼吸。我们呼吸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胸式呼吸，就是胸廓向外起伏，一种呢是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腹部向外膨出。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两种形式都存在，那我们可以特意的锻炼一下腹式呼吸，这样可以加强我们膈肌的力量。膈肌是我们最重要最大的一块呼吸肌肉，所以通过做这个腹式呼吸增加我们膈肌的力量。那现在我们请刘帅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好，
3: 那么现在刘帅同学呢，请你一只手放在我们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然后在你吸气的时候呢用力推肚子，能够感觉到肚子上的手被推起来。然后再呼气，呼气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往下按压一下腹部，帮助你把气排出。然后我们再做深吸气，一分钟呢大概可以呼吸8到10次，实际上是偏缓慢一点的呼吸频率，就是这个深吸深呼。咱们可以呢规律做 5到10分钟，然后一天可以做2到3次。腹式呼吸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运动，我们包括比如说你做瑜伽的时候，或者咱们打太极拳的时候，或者你遛弯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间断的采取这种腹式呼吸。对，它其实是可以和其他的运动形式相结合的。
5: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8: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
7: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8: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开展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
7: 环球军情，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
7: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8: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打赢的热情动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海军嘉兴舰通过组织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入党誓词、红船精神专题研学等活动，让官兵们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中感悟红船精神。

0: 守初心担使命。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各级党组织开展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给党留什么大讨论活动，引导党员对照入党志愿书，对照英烈的牺牲奉献，对照高原驻训履职实际，谈体会、找差距、化担当，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海军嘉兴舰王小晶。
1: 嘉兴是红船起航地，我们嘉兴舰是承载红船精神的海上流动阵地。我们开展此次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寻根红色初心，传承红色血脉，真正让红船精神在深蓝航道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七一前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观看电影《古田军号》，让官兵重温古田会议精神，领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深刻内涵。国防科技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赴湖南韶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强军报国之志。国防科技大学学员韩云航：
2: 这次毕业教育更让我们读懂初心与使命的厚重内涵，我们将传承伟人艰苦奋斗精神，牢记入党初心，听从组织安排，不负党的培养与嘱托。
0: 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等单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通过学习党史军史、表彰先进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官兵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刚刚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第80集团军某旅李耀文激动地表示：
3: 能够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无比激动，也倍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党组织对基层官兵的信任与期许。
4: 续写忠诚担当、砥砺奋进的强军新篇章。
0: 这几天，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统筹开展铸魂立兵系列党性教育活动，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组织全体官兵研学长征历史，讲述长征故事，探寻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密码。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遴选不同党龄、不同岗位的党员代表登台分享他们践行理想信念的奋斗故事。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吴梦辰：
5: 这次战地强军故事会让我深受触动，老党员们的坚守、忠坚骨干的担当、青年官兵的奋进，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接下来我们将把汲取的奋进力量转化为练兵动力。
0: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济南第一团、第82集团军某旅等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大家谈教育实践活动。官兵们在交流讨论中谈到，一定要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坚守，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高航：
6: 我们组织多种形式的主题党日活动，目的就是引导官兵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使命，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
0: 为迎接建党105周年，解放军总医院连日来组织开展致敬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瞻仰革命遗址、举办主题演讲等一系列群众性教育活动。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6位来自医疗、技师、护理等岗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生动讲述自己的入党感悟和奋斗故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艳军：
7: 这一次主题演讲活动，大家一同回望100余年党史，传承长征精神。建党105周年新起点上，我将以总医院代代优秀前辈为楷模、为榜样，立足岗位，锤炼医疗保障本领，为守护官兵和群众健康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0: 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组织开展主题党课党史。

0: 故事分享等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激励官兵在维和战场建功立业。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在停机坪举行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展现和平之师形象。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吴俊：
1: 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坚守海外维和飞行保障站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严谨细致的作风守护战鹰安全翱翔，为祖国争光，为党旗添彩。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丹、方舒阳报道。连日来，由中国国防部主办、国防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访问、专题研讨、实地考察等形式，共话防务安全合作、共会发展蓝图，积极推动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实现更加团结、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专家还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等主题进行授课。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近日举行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4: 全体注意，接到上级指示，前方多名战友负伤。
5: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救护分队闻令而动，迅速编组，在模拟炮火的复杂战场环境中，灵活开展战术跃进、隐蔽抵近，展开拉网式搜救，锁定多名伤员位置。完成现场初步应急处置后，救护分队分批将伤员转运至安全区域，并按照伤情轻重分级分类，分流至相应模块，让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海军某视训部队楼冰雨：
6: 我们重点优化了战场急救、伤员转运、分级救治等全流程规范，健全分级分类应急响应机制，为迭代完善卫星保障预案、提升综合救治效率打下了扎实基础。
7: 连接氧气，调节氧流量，8到10升，每分钟通气10到12次。
5: 各救治区域内，多项战场急救操作正紧张有序进行。救护队员们围绕心肺复苏、开放气道、暗光输液、环甲膜穿刺等急救科目，锤炼单兵独立施救与班组协同救援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刘丹：
8: 此次演练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效的试金石，也是锤炼战时卫勤救护能力的磨刀石，全面考核了队员单兵战救技能与团队协同保障水平，精准查摆训练短板弱项，也为后续推动救护训练紧贴实战、聚力打赢明确了发力方向。
5: 特约记者高明、贺佳、黄鑫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于成军、王泽文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士兵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考核涵盖航空装备技术保障多个专业工种，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展开， 通过装备操作、故障排查、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检验士兵临机判断能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向实战化聚焦、向战斗力。

0: 话。
1: 记者吕康、唐中飞报道。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依托山地沟壑纵横、林木茂密的复杂地形，组织开展山地追击搜捕战术训练，演练临机设置逃窜人员隐蔽潜伏、路线多变、复杂地形阻扰等各种特情，实打实锤炼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应急处突任务的能力。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
0: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没有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
1: 总台记者赵兵当地时间6月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卡茨称，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0: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6月30号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当天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的经典战例，有一场战役被称赞为了不起的奇迹，那就是1936年3月打响的乌蒙山回旋战。当时面对国民 党十几万人马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依托乌蒙山险峻复杂的地形，灵活运用迂回兜转、声东击西等战术，牵着敌人在深山峡谷里兜圈子，最终完整保全了主力部队，成功跳出敌军的层层包围圈。应该说，这场绝境突围的胜利离不开精准高超的军事指挥和红军将士的英勇善战，也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鼎力支持，包括红军将士当年开展的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介绍当时发生在乌蒙山地区的统战故事。
4: 1936年的2月，整个乌蒙山区啊，寒风凛冽，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滇军、川军十余万的兵力，对落脚在黔西、大定、毕节这个地方的红二六军团形成了合围之势，企图一举歼灭这支孤军北上的队伍。1936年的2月27号，红二六军团被迫撤离毕节，向安顺方向转移。然而这个时候南下的这条道路已经被敌军切断了，部队陷入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3月2号，在贺章的这个野马川会议上，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军团首长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乌蒙山为屏障，在贺章、威宁、镇雄、宜良、昭通这一带展开机动回旋，伺机甩掉这些追兵。三月的乌蒙山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雨雪交加，红军在财神堂地区被国民党军的五个纵队围困在了狭小地域内，给养非常困难，指战员可以说是疲惫不堪。在这种危机时刻，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当时就果断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这样一种方针，展开突围活动。这场惊心动魄的回旋战在军事指挥上的特色很明显，但是我们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统战工作。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媛的故事。在乌蒙山会线战的关键时刻，周素媛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故旧的关系，给滇军的上层人物龙云、孙渡等人写信，劝他们不要与红军为敌。萧克将军后来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周素媛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素媛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了20天休整补充。正是这宝贵的20天的休整啊，我们的红军得以养精蓄锐，同时还补充了5000多名新兵啊，为接下来的回旋战可以说积蓄了巨大的力量。
3: 如果说周素媛先生以一纸书信撬动滇军，为红军稳固了侧翼防线，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贵州威宁籍志士习大明，则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乌蒙群山之中为红军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习大明早年曾任国民党滇军营长，被解除兵权后回到家乡贵州。1935年夏天，经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引荐，他结识了毕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邓芷歌。在邓芷歌的指导下，习大明当年六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贺章，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装。等到红二六军团向毕节挺进时，习大明提前布空要道，亲自率领部队担任向导，带着红六军团直属队与红十六师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进驻毕节城。
4: 随后啊，习大明他这个部队被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习大明被任命为司令员。红军撤离毕节的时候，习大明因不愿离开故土，请求留下坚持斗争，得到我们红军的同意之后，他率部在杨家湾、夺果山这一带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1936年3月12号，贺龙、任弼时亲自在前线指挥，集中红二军团的第4、第6两个师的兵力，在镇雄西南的南遮庄坝设伏万耀煌的纵队。习大明这时候率

0: 阮舜臣，阮舜臣早年啊，家遭匪患，变卖家产，组织武装，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思珍，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2月，他率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被编入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主力撤离毕节后，阮舜臣呢，率第三支队转战川滇黔边区，主动袭扰国民党的追兵。1936年3月，阮舜臣在毕节的金银山设伏，袭击了国民党99师14团，击毙了敌人的副团长，歼敌80余人，缴获枪支50余支。随后又在燕子口、孙家堡截获了国民党军用物资200多袋。更为精彩的是，阮舜臣呢还利用和国民党战编第5旅2团3营中尉连副陶树清是拜把子的兄弟关系，进城以后，他们两个秘密商谈，成功策动陶树清在5月10号率全营300多名官兵起义。蒋介石和顾祝同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恼火，急令必须清剿。到6月8日，阮舜臣部队与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花廊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纵队，阮舜臣任司令员。这支队伍继续在川滇黔边境坚持了多年的武装斗争。
1: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绝境突围的一个经典战例。面对敌军重兵层层围堵，红军多措并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其中包括主动团结周素元、莫雄等爱国开明人士，争取习大民、阮俊臣等地方武装保持中立，配合行动，积极联络各族乡贤，深入汉、彝、苗等各族群众中宣讲革命主张，构建起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部队三进三出彝苗聚居的魁乡地区，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体恤百姓，当地群众也倾力相助，为红军筹粮引路，掩护伤员。可以说，这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统战实践与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往事，正是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创造回旋突围奇迹不可或缺的制胜根基。
0: 当然，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也离不开各族群众的支援，出现了军爱民、民用军的这样一种场景。与红军通过横跨洛泽河的梁块巨石，那个地方叫梁块石嘛，从云南进入贵州时，当地苗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向导。苗族同胞李国荣、李德胜就在这个活动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红军战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呢还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比如说大定县的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林头子孙可成、号沟的游击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我们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10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乌蒙山回旋战。毛主席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的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10000人走过来还是10000人，没有失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回旋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元啊、习大明啊、阮舜臣啊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

0: 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心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 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臣，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7: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

0: 口尚属首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

0: 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号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引，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新业路是细雨绵绵，中国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1: 那今天的中国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成立105周年。中国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排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也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2: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0: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3: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

0: 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成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1: 好的，金良。
2: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2: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3: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情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2: 好的，陈思。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罗德高，那边路的努萨，这是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
4: 好，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三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5: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五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克赖什和哲克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克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登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这个在淘汰赛里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2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后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补时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

0: 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 嗯，好的，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守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5粒入球，守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重点限制哈兰德的拿球空间，即使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踢得也很有章法，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于非洲球队战术纪律不强的传统认知。他们的冲击力强，持续的在给挪威队施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虽败犹荣。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前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以一组第三的身份出现。而墨西哥队则是在小组赛当中豪取3连胜，以昂首挺进32强。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前瞻。
3: 好，咱们来说墨西哥这场球啊。其实东道主墨西哥呢，在16分之1决赛当中迎战的厄瓜多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挺严峻的考验。厄瓜多尔队啊，目前的发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行刀，它的起伏很大，但是确实很有韧性。他们在一组当中首战0-1输给了科特迪瓦，次战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在末轮的绝境当中，只让这支球队整体的士气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他们的主帅塞巴斯蒂安·贝卡切塞也说啊，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点球大战了。那么作为东道主呢，墨西哥队是拥有多重优势，3战全胜，进6个球，而且一球未失，和法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强队一样拿到了9分。强大的主场优势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这个比赛依然是会在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那么这里的海拔大家都知道，2000多米，是很多客队都特别头疼的魔鬼主场。那么墨西哥队现在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他们的锋线，这一次呢，他们的西门尼斯将会重返首发。那么与此同时呢，17岁的中场新星莫拉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后防线，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神勇的。厄瓜多尔队呢，后防线确实是有大腕，像阿森纳队的因塔皮耶，像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帕乔等等，这都是名将坐镇。那与此同时呢，他们在锋线上有36岁的队史最佳射手瓦伦西亚，同时呢，也包括在上场比赛打入制胜一球的普拉塔。我觉得这两队啊，在进攻方面

0: 面可能都没有那么锋利，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场拉锯战。
1: 更多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动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之外呢，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
1: 是的，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了。前者呢，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
3: 跟先前的标准来比，新国标究竟新在何处？行业企业又做出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4: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5: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防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4: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6: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4: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6: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4: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7: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4: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0: 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1: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1: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有一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奔赴新城。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除了求职择业、安顿生活，还有一件关乎长远发展的事需要放在心上，那就是规范做好档案转递。
6: 没错，高校毕业生档案在学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事档案。人事档案不是无关紧要的旧材料，而是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录册、权益保障书，是参加单位招聘、办理政审考察、还有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5: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的高峰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六月中旬到十月全力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为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6: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档案应该转递到哪里呢？档案服务又如何办理？线上办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7: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8: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0: 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0: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3招。
2: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3: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7、8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0: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6月29号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 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
6: 是的，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一样啊，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习得哪些技能？怎么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以帆、何丽丽的报道。
7: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它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8: 大家好，我是吴静。1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7: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9: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7: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10: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7: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11: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7: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 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12: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

0: 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1: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2: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3: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来关注美伊会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方面可能于明天，也就是7月1号，在多哈与卡塔尔方面就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他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多个条款正在推进落实。
6: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5: 对于此前有关伊美双方可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伊朗方面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因此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
6: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繁花似锦映香江，同贺同乐共此时。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今天正式开启，为期62天，8月31号收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

0: 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正全力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安全度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贵州至江南中北部一带有强降雨，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雷阵雨，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王曼昱、王楚钦、蒯曼、林诗栋等国乒选手将先后出战。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二轮，北京时间今晚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欣瑜将对阵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希奇，张帅则将与10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展开对决，他们将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5: Magic Radio Here。
6: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本周的当班主播小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陪伴各位听友们。那么在早高峰的节目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晨练或者是上班的一个时间段哈。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具体到我们本地的天气，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那今天夜里是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9到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那么今天呢也是会有雨水的情况哈，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哈。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因为这两天呢就是刚放暑假嘛，有一些家长朋友呢也是带孩子在出行的路上，那么入梅之后的第二轮多雨期呢是已经到来了。那昨天下午的17时至18时，江苏扬州、淮安、苏州等4市21个站的